0: 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1: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3: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

0: 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刚才听说，昨天地震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山洞。
1: 新的山洞？真的吗？真的吗？
0: 我们去山洞探险吧。
2: 等等，雷奇，我妈妈跟我说，地震以后千万不能去悬崖和山洞之类的地方。据说是因为地震以后，山洞很容易崩塌。
0: 啊？真的吗？嗨，我去试试怎么知道。
2: 对呀，试试看。看，这里果然有个新山洞。
0: 恐龙探险队出发。
3: 哇，石头在闪闪发光，周围也黑，
2: 还要走多久啊？好吓人啊。
3: 这才像探险嘛。
2: 反射着石头发出来的光，好漂亮啊！啊，我们进来的路被堵住了。
0: 别慌，不用担心。走，大家跟我来。啊，疼！这里也被堵住了。
2: 我们去找别的出口吧。
3: 我也去。
0: 这个洞口也不行，
2: 只剩一个小小的出口了，这里也是堵住的。
4: 雷奇，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呀？
0: 没事，我们再找找。你这怪物，小心我吃了你！啊，
5: 它到了！
0: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
6: 总算找到你们了！
3: 智慧爷爷！
0: 智慧爷爷，你怎么会来这里？
6: 大人们担心你们可能会来这个山洞探险，所以我就来瞧瞧。果然如此。
0: 我们发现了山洞的入口，所以就进来了。
2: 结果山洞崩塌了，
6: 所以回不去了吧？
2: 大人没说，千万不能来这个山洞。原来是这个意思。
6: 就算是成年恐龙，也很难从这里出去。
2: 那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6: 这里的湖底呀，和外面的湖是连着的。来，孩子们，抓紧了。
2: 快上去，抓紧！
0: 我太大了，上不去啊！
6: 雷奇，你抓住我的尾巴，出发了啊！大家憋住气！
0: 我还没抓住呢。
6: 我们到了！
0: 快憋死了！
3: 我差一点点就跳水了，
7: 得救了。
6: 这下大家都尝到苦头了吧？以后要乖乖的听大人。

0: 的话。
1: 嗯，知道了。
0: 大家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2: 好。
1: 我会不会挨骂呀？
3: 要是一直待在山洞里，就不会挨骂了。
4: 虽然不会挨骂，但会被饿死的。哎，
1: 是啊，比起被饿死，还是挨骂比较好。
2: 没错。
3: 你们知道吗？据说有些哺乳动物，比如鼠齿龙，会偷吃恐龙蛋。
5: 如果蛋被它吃了，就不会有恐龙宝宝了。啊？
1: 我绝对不会偷蛋的。但是，我会偷你们的果子。啊！啊！啊！

0: 大家小心了，我来抓你们了！
1: 宝宝，宝宝，好可怕！
2: 宝宝，快跑！
1: 嗯。
2: 哈哈哈哈
1: 哈哈！
3: 不像以前那么快，慢慢的流下来，啊，真漂亮啊！
1: 以前的岩浆太可怕了，我不敢靠近。它现在流得慢慢的，我们可以走近看看吗？
0: 嗯，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太危险，走，看下去。
4: 但是爸爸妈妈说了，火山爆发时不能靠近火山顶和岩浆。岩浆看上去好像温度很低，其实很烫。
0: 啊？平时确实得小心，但今天的岩浆看着不烫啊。
3: 没错，而且那么漂亮。
5: 去吧去吧。
6: 哇，第一次凑这么近看。
3: 岩浆长这样，和平时红彤彤的岩浆完全不一样。
1: 岩浆流得好慢，也不是红彤彤的，应该可以摸吧。
4: 好烫好烫，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好烫啊。
0: 我来试试。好烫好烫。
4: 连雷奇都觉得烫，大王都怕烫。
0: 太烫了，
1: 雷奇。
0: 啊？怎么了，宝宝？
1: 快看后面。
0: 后面？啊，怎么感觉有点热乎乎的？着火了！
6: 雷奇，不好了！
1: 不得了！
0: 都怪我，把岩浆扔进了森林。
3: 森林会被烧光的。
4: 大家快逃到山上去！
3: 雷奇，我们快跑！
0: 都怪我，要不是我想看岩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不光是这样，我还拿树枝蘸了岩浆，不小心把森林给点着了。
1: 有烟。
6: 我们是不是得赶快离开这里？
4: 会没事的。

们呢？

0: 谢谢你们，是你们拯救了森林，不客气。
1: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吧？
0: 妈妈，
1: 妮妮已经告诉我了，你们遇上了火山爆发，所以来这里避险。
0: 妈妈，都是我的错，
1: 知错就好。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玩火，火是很可怕的，一瞬间就能烧光一切。
0: 知道了，妈妈，我们再也不玩火了。
1: 好了，回家吧。
2: 好。
0: 妮妮来了。
3: 今天要介绍谁呢？
0: 让皮皮说吧。
4: 妮妮你好，你们知道吗？棘龙可能是最大的肉食龙，非常大，非常吓人。棘龙既可以住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生活。棘龙快出来！
0: 什么？棘龙这么厉害啊？
3: 真的吗？我从来没在水里见过棘龙，它们长什么样啊？像雷奇这么大吗？
0: 妮妮，你要小心！

0: 大家都是木头人。不许动！木头人，不许动！木头人！啊！
1: 雷奇，你怎么了？
0: 喂，大家快来看！
2: 你骗不了我们，我们是不会动的。
0: 游戏暂停，你们快过来看！
1: 这是什么呀？它长着好多脚，像章鱼和乌贼那样。
3: 我知道，它是小蜘蛛。
4: 小蜘蛛，小蜘蛛，
5: 小蜘蛛，小蜘蛛。
1: 它吃什么呢？吃虫子吗？
0: 我可以给它找吃的。
2: 哎，要不大家一起养吧？
0: 行，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好，接下来把盖子盖上。啊，它跑了，爬出来了。
1: 它好像不想待在这儿。
0: 啊？它在做什么？
1: 啊！它飞走了。
0: 它居然会飞，像妮妮一样。
1: 可小蜘蛛没有翅膀啊。
2: 啊！它飞到那边去了，大家快追！
4: 哎，它每次转向之前都要停下，跟我不一样。
1: 快追快追！
4: 追！
0: 它飞得好快。哎，小蜘蛛去哪儿了？
4: 啊，在这里。啊，
2: 这里是小蜘蛛的家吗？

0: 那是小蜘蛛的兄弟姐妹吗？走，跟上他。好多小蜘蛛啊！
1: 最大的那个是小蜘蛛的妈妈吗？
2: 你们这些坏蛋！
3: 他说话了，啊，坏蛋！
2: 你们这些坏蛋抓走了我的儿子！
3: 你说小蜘蛛？不是，我们只是想跟他玩。
2: 胡说八道！
3: 什么情况？
0: 我们被关起来了！哎
3: 看我的！哎，啊，根本出不去呀！
1: 这下我们回不去了。
4: 雅雅，怎么办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2: 坏蛋们，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这就是欺负我儿子的下场。
3: 蜘蛛妈妈，对不起，我们不该把小蜘蛛关起来。他也有家，应该回自己的家。
2: 你知道就好。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都要互相尊重。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了，去玩吧。
3: 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了，一定会互相尊重的。小蜘蛛们，我们一起去森林里玩好吗？啊，走喽！
0: 你们知道吗？热河翼龙也叫吸血鬼恐龙，据说他们会吸其他恐龙的血，而且他们体型小，不容易被发现。
1: 哦，好吓人！
3: 我有一点害怕，就一点点。
5: 哎，我也是体型很小的恐龙。
6: 嘿嘿嘿，说不定我就是吸血鬼恐龙。
7: 我是吸血鬼。
5: 你怎么不害怕呀，宝宝？
8: 吸血鬼是什么啊？

0: 雅雅，你在想什么？
1: 听说最近有新朋友要搬到这里来。
0: 搬到那个梅龙住的山洞吗？
2: 对，听说是巨兽龙一家。
3: 巨兽龙？听说他们特别可怕，遇到他们就会被吃光光。
0: 宝宝别怕，我会保护你。
3: 真的吗？
0: 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1: 听说巨兽龙比霸王龙更厉害哦。
4: 来啦！
0: 你就是？
1: 你们好啊，我是巨兽龙美少女琪琪，我今天刚搬过来。
0: 嗨，你

0: 这个嘛，那个我叫雷奇，是霸王龙。我可以搬起这么重的石头。
1: 哎，我也可以。哎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然后呢？
0: 其实也没什么。
1: 哦，对了，我很擅长跑步哦，是不是身手敏捷？
0: 他好强。
1: 今晚我要开搬家庆祝会，大家都来玩哦，到时候有很多好吃的。走啦。
0: 琪琪好厉害。
2: 又强壮，跑得又快，还是女孩子。
3: 没错，
4: 孩子们，今晚巨兽龙一家邀请我们去做客。
0: 我要去。
2: 我也要去。
4: 好，大家一起去吧。
5: 太危险了，大家别去。
0: 怕啥呀，宝宝？
2: 那我们问问智慧爷爷吧。
6: 我来了。巨兽龙啊，确实比霸王龙更可怕，但是外表不能说明一切。你们看，雷奇也从不吃朋友啊。
0: 确实，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好吃。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了你们的。
2: 看来要小心了。
6: 总之，作为小朋友最关键的是要保护好自己。
0: 对呀，如果我们都变强了，
2: 就不会输给巨兽龙了。
0: 好，特训开始。
2: 好主意，同意。
0: 看我的拳头，
2: 吃我一掌。
5: 看我的流星锤，
2: 铁头功。
0: 走，我们上。
2: 好，
1: 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0: 我们不会上当的。
2: 你说的晚餐就是我们吧？
1: 大家好不容易来，晚餐都在这里。
0: 我们不是你的盘中餐。
2: 是
0: 我
2: 朋友是不可以吃的。
0: 说什么盘中餐？这就是他说的晚餐。
1: 我是想请你们吃这一些。
0: 这
1: 我们巨兽龙经常被大家误会，其实我们不仅力气大，跑得快，还很热情好客。来来来，大家多吃点。
5: 但在我的印象里你们特别可怕。
1: 怎么可能嘛。
7: 那就好，
1: 庆祝会开始。
0: 欢迎琪琪，
2: 我们成为好朋友吧，以后和我们一起玩。
4: 哇，可真热闹啊。
0: 妈妈，琪琪准备了好多吃的，
5: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4: 是吗？
0: 是我们误会琪琪了。
1: 一起吃吧。
4: 哇，好丰盛啊。
2: 你们知道吗？复制龙的头上长着很大的棘突，形状像号角，他们自己可以组成一支侏罗纪乐队。
0: 是吗？我觉得我比较厉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不好，石头飞过来了！危险！
1: 结束了。
0: 没事吧，
2: 雷奇？谢谢你救了我们，
3: 谢谢你。
4: 哎呀，糟了，雷奇的尾巴被压住了。
0: 拔不出来，手也够不到，根本动不了。
4: 我们来帮你，
5: 咻咻咻！
2: 雷奇能动了吧？哎，
0: 得救了，谢谢大家。
4: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
6: 恐龙就应该互相帮助。
7: 那我也能帮忙就好了。
0: 妮妮也有妮妮的作用。
6: 雷奇说的太好了。
3: 嘿嘿，我们能当好朋友。
0: 是谁发出的声音？
1: 我也听到了。
0: 那是谁？是从山对面传来的。
4: 我们去看看谁的声音。
8: 动不了，
1: 他被石头压住了，
0: 我们得帮帮他。
5: 他就是那只在绿色森林里捣乱的暴躁大叔。
1: 我们要是救了他，他会继续捣乱的吧？
4: 捣乱的家伙不敢救，我们不管他。
8: 小子，快来帮忙！
0: 恐龙叔叔，你稍微礼貌一点嘛！
8: 再不救我出去，我就要被烧死了！啊，
0: 行，我马上。
3: 不行！啊，
4: 我才不想救捣蛋大叔。
3: 就是，
4: 没错。
0: 不对，恐龙应该互相帮助，每只恐龙都不例外。大家都是伙伴，正是因为互相帮助，恐龙才能够……怎么都跑了？
4: 开什么玩笑！
6: 要救捣蛋大叔，
5: 不可能，不可能！
4: 说得对，要救让雷奇自己去就好了。
5: 同意。
1: 可是雷奇能行吗？那么多石头，
9: 刚才雷奇全靠自己救下了大家，
6: 是雷奇保护了我们。
4: 说的没错。
8: 可恶，来不及了。
0: 只剩。最后这块大石头了，
8: 不行，
0: 来不及了！
8: 得救了！好险，好险！快跑，快跑！
0: 好累啊，不行了！
8: 又来不及了。让你们见识下大人的力量，看好了！
0: 好痛！怎么回事？恐龙叔叔，
6: 好厉害！单脚直立，
4: 一动不动。
8: 这就是成年恐龙，厉不厉害？
10: 孩子们，吃饭了。
0: 妈妈。快看那个叔叔，好厉害！
10: 孩子们，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快来！
8: 我也想吃，快来救我！
0: 哇！蛋裂开以后，恐龙宝宝就从里面滚出来了，对不对？
10: 差不多吧。不过你们知道吗？恐龙蛋孵化的时候，大多是从顶部开始裂开的。

0: 看起来很好吃。对不起，我只是开个玩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要抓住你，乖乖成为我的午餐吧。嗯、啊，飞走了，哼，跑得还挺快。哎，这个不错，你看上去很好吃哦。哎，等等，嗯，啊，难道他又来了？给我出来！啊！
1: 果子，果子，我最爱的果子，我真厉害，堆了一个果子塔。虽然不能上去玩，但是我要一口吃光。果子，我来啦！啊！啊！我的果子塔，我好不容易堆起来的，我正准备吃。
0: 就在这儿。嗯，
1: 谁在哪里呀、啊？他是谁？嗯，没看到啊。
0: 没骗你，就在这儿。嗯，
2: 美丽的鲜花，这里是我的秘密花园，真好看。啊！雷奇，你破坏了我的秘密花园。

0: 就在这儿。
1: 啊，维奇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2: 我是恐龙小画家，随便一笔就画好了。
3: 雷奇，你冷静点！
4: 我的画，
0: 雷奇，你给我站住！我不会饶了你的，我的画，我的杰作，没给我！
3: 干嘛？雷奇在那边。
1: 对不起，今天的雷奇有点不对劲，
2: 不对劲！
3: 你干什么呀，雷奇？这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
5: 妮妮，你听我说，雷奇他……
3: 啊？怎么会这样？
5: 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就应该
6: 雷奇妈妈。
7: 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3: 您快去看看，小小办法吧，快！
7: 应该这样，然后……
3: 快听我说！
7: 这样也不错。
3: 站住！把雷奇带回家！
0: 救命啊！
5: 让雷奇回到妈妈身边。
6: 走你！
7: 走了，
0: 舒服多了，谢谢妈妈。
7: 哦，这次是只大瓢虫呢。
8: 瓢虫，
0: 刚刚真的好难受。
7: 吓坏了吧，宝贝儿？
0: 我小的时候，有只瓢虫趁我睡觉，钻进了我的肚子里，在我肚子里到处乱钻，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7: 从此以后，雷奇就特别害怕瓢虫。
0: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点怕怕而已。
6: 你少来！
2: 雷奇，没想到霸王龙居然害怕瓢虫哎！
3: 对呀。我以为霸王龙什么都不怕呢。
9: 哼，霸王龙胆子最大，什么都不怕。
10: 其实霸王龙怕的东西可多了，你们知道吗？霸王龙其实害怕甲龙呢，就是宝宝这种。
9: 啊，不可能。
10: 是真的，因为甲龙的尾巴很有杀伤力。
0: 切，我怎么可能怕宝宝？它那么小。
3: 雷奇，你真的不怕吗？
0: 好吧，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怕，就这么一点点。

0: 不强，
1: 软软的
2: 还很少见。
3: 看我的，我扔。
2: 没接到就算输，
4: 输了要受惩罚。
1: 我不想被惩罚。接住了，吃，给我给我，看我的。哎，
0: 宝宝
1: 呀，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成功。
3: 这次再接不住就要玩惩罚游戏了。砍球，
2: 我接，
4: 我用脚
0: 转

0: 试吧。
1: 好，
0: 这次我一定能接住。啊，
2: 嗯，宝宝，
3: 哎呀，不好意思。
4: 宝宝，你怎么了？
0: 不舒服吗？是不是累了？
3: 不是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挥尾巴。嗯，你们好厉害呀！
0: 我们再玩一局。嘿，别装了，
5: 交给我。嘿，
4: 走你。
0: 来了，
5: 去吧，蘑菇。
0: 蘑菇，快飞！
4: 再来。
0: 继续扔。
5: 就是这样。
4: 刚才这轮配合得很好。
0: 嗯，破纪录了。皮皮的脚太厉害了。
5: 妮的翅膀也不赖。
2: 太棒了，
6: 大家都是好样的。
0: 宝宝
4: 怎么了？
3: 如果没有我，大家肯定能玩得更好吧。
5: 怎么会呢？
3: 虽然宝宝总是接不住，都怪我没有接蘑菇的天赋。
4: 不准放弃。不要把没天赋当成借口，恐龙从不轻易认输。
0: 说的对。
4: 突击训练，我们给宝宝突击训练，这才是朋友该做的。
0: 没错，
5: 好主意。
0: 太棒了。
1: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
4: 快用尾巴。
3: 太短了，
5: 抬头挺胸，
3: 做不到。
5: 用脚来接。
3: 我没有脚。
0: 用翅膀，
3: 我没有翅膀。为什么还是不行啊？我果然没有天赋。
0: 宝宝，
4: 这打击太大了，
0: 太可怜了。
1: 宝宝肯定正在对着夕阳大哭呢。
3: 算了，我就是只没用的恐龙，看我的，接得好这种台词永远不属于我。我是只无聊的笨恐龙，没有长处，连接蘑菇都玩不好。我好难过。
0: 哇，天哪，
5: 真没想到。
1: 宝宝，
3: 你们怎么来了？
4: 快看脚下。
3: 怎么了？
4: 画得太棒了。
0: 画的是我们吧？
3: 不知不觉就画出来了。
5: 宝宝是画画天才，
0: 太厉害了。
4: 我们一起画。
0: 好。
4: 好像有点奇怪。
0: 还是宝宝画得好。
5: 宝宝很有绘画天赋。
0: 宝宝是个天才，宝宝很特别。
1: 虽然我不擅长接蘑菇，但我擅长画画。
2: 天才宝宝，你是我们的骄傲。
0: 这幅画就当作纪念吧。哇，
2: 海浪太过分了。
4: 嘿，如果没有朋友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是一只鸭嘴龙就麻烦了。
5: 是吗？为什么呢？
1: 你们知道吗？据说鸭嘴龙不能自己独自生活，他们喜欢生活在族群里，而他们的族群非常庞大，有很多的鸭嘴龙组成。
0: 一起生活肯定特别幸福。
4: 嘿，要不要一起玩蘑菇？

0: 嘿，你们也在啊？怎么了？啊？
1: 智慧爷爷
2: 被冻成冰块了。
0: 啊，太惨了。
1: 我会想他的。准备，
3: 智慧爷爷。
4: 别胡说。那个是浮冰，它是从海洋上飘到这里来的。
0: 这样啊，
2: 我还以为是冻成冰块的智慧爷爷。
1: 我刚刚都哭了。
5: 我早就知道啦。我昨晚在这里看了一整夜，都成雪人了。
1: 你看了一整夜，
2: 你不觉得冷吗？
0: 好不容易看见这么大的浮冰，我们上去看看。
1: 感觉很危险。
5: 胆小鬼，如果遇到危险，我会救你们的。
0: 去看看，去看看。
1: 你会有事吧？
4: 万一浮冰融化了，我们就会掉进冰冷的水里。
0: 滑冰喽！哈哈，真好玩。
5: 好玩好玩，看我这冰呀，
0: 这比走路有意思多了。哈哈，
5: 简直停不下来。
0: 停下，用尾巴。嘿，什么声音？
1: 好神奇，
5: 真好听。
2: 清脆悦耳，
4: 真的。
6: 指甲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
0: 好，我们一起来合奏。

0: 糟了，
1: 是地震了，我们跳得太厉害了。
0: 要是掉进水里，我们会冻成冰块的。大家跟我来，
1: 怎么办？难道要跳下去吗？
0: 看我的！
1: 得救了，
2: 可是雷奇，
1: 雷奇，你怎么办？
0: 啊！我跳下去了，
3: 雷奇！啊！
2: 为了救我们，
1: 掉进了水里。
4: 我来啦！
1: 智慧爷爷，你没变成冰块。智慧爷爷，
4: 水里可真冷啊，差一点就冻成冰块了。
1: 雷奇掉进水里了。
4: 哦，差点忘了。哎，
0: 得救了，谢谢智慧爷爷。
1: 雷奇，太好了。
5: 雷奇。
4: 浮冰是很危险的，小朋友千万不要上去玩。
3: 我们知道错了，
1: 雷奇，谢谢你，
2: 是你救了我们，
1: 善良的霸王龙。
0: 真的吗？
2: 对了，妮妮呢？妮妮呢？
1: 之前还说遇到危险会救我们的。
2: 哼，妮妮逃走了，
0: 不知道去哪儿。
1: 吓死我了，就算我会飞，我这么小怎么救得了大家嘛？我也没办法。
6: 啊，好痛啊，救命啊，
1: 好冷啊，我再也不装雪人了。
0: 哎，

0: 我觉得不用。我的爪子又不像镰刀龙的爪子那么锋利。
1: 镰刀龙，听上去好可怕。

0: 说沼泽附近有漂亮的闪闪水晶，我一定要找到它。
1: 那是什么？
2: 又不能吃。
0: 啊，就是这片沼泽，闪闪水晶肯定就在附近。
1: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啊？
0: 先看看树下和石头后面，草丛里也要找一找。
3: 那我从高处看看。
0: 好，
1: 我们从石头后面开始找。
2: 好累啊，真的是这片沼泽吗？
1: 到处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我没记错，肯定就在这里。
3: 我也没发现闪闪水晶。
4: 找不到啊，找不到。
0: 对了，我明白了。
1: 丫丫，你在干嘛？
0: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说明闪闪水晶肯定在沼泽下面。
2: 我们也去找吧。
3: 我也来。
1: 正好我想吃鱼了。嘿嘿嘿，小鱼小鱼，我来了。是鱼的声音。小家伙，你没事吧？
5: 我不叫小家伙，我叫跳跳。
1: 你也是霸王龙哎，小妹妹。
2: 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5: 我跟着妈妈出门，但是走丢了，听到这里有妈妈的声音，我就进来了，不小心掉进了沼泽。
2: 你该不会把雅雅的声音听成妈妈的了吧？
0: 雷奇，
5: 妈妈，
0: 妈妈，什么妈妈？你是谁啊？
1: 她叫跳跳，跟妈妈走丢了。
2: 他妈妈的声音和雅雅的非常像。
3: 雅雅，我们帮跳跳找妈妈吧。
5: 妈妈，
0: 好吧，我们下次再找闪闪水晶。我不是妈妈哦，我叫雅雅。
5: 雅雅，谢谢你。妈妈，你在哪里呀？
0: 跳跳妈妈，
6: 跳跳妈妈，
1: 跳跳妈妈是不是先回家了？
0: 跳跳，你的家在哪儿？
5: 在那边。
1: 过了这座桥就到家了，没错吧？
5: 马上就到了。我要告诉妈妈，是你们送我回来的。
1: 丫丫，快！
0: 来了。
1: 丫丫，跳跳！
0: 跳跳，抓紧我！
1: 丫丫，
0: 跳跳妈妈，
3: 是跳跳妈妈吗？
7: 是的，
3: 跳跳在这边。
7: 我是跳跳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5: 妈妈，我迷路了，是哥哥姐姐们送我回来的。
7: 真的吗？
5: 妈，
7: 跳跳！
1: 丫丫，快跳！快快叫啊！
0: 跳跳，别怕。
1: 丫丫，快过来，我会接住你的，别怕。
0: 雷奇，接住跳跳。
1: 丫丫，抓住我的手。
0: 拉紧裤头。
3: 雷奇，抓住了吧？
1: 抓住了。刚刚也太险了吧！
0: 幸好跳跳没事。
1: 吓了我一大跳。
5: 雅雅，谢谢你救了我。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哇，是闪闪水晶，找到闪闪水晶了！谢谢你，跳跳。

这是什么？哎，你们知道吗？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发现过恐龙的牙齿，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还以为是龙身上的东西。哎，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也发现过恐龙骨架，但他们以为那是水牛祖先的骨头。总之，很久以前的人们不认识恐龙的骨头，都在瞎猜。嘿嘿，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我也不知道。嘿嘿嘿。

虫子啊？不知道好不好吃，让我来尝尝。

0: 尾巴游戏现在开始。
1: 好，
0: 滚！啊，皮皮来啦，快跑啊！
2: 没事吧？
0: 是妮妮，
2: 妮妮，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
3: 我一直在打嗝，停不下来，飞的时候保持不了平衡，就。
4: 妮妮因为打嗝掉下来了，真好玩。
3: 我又不是觉得好玩才掉下来的。
0: 打嗝啊，我知道该怎么治。
2: 真的有用吗？

0: 丫丫还要等多久？
1: 法格还没停啊，再等等。
2: 别，憋不住了，
1: 还差一点就成功了。
3: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换我来抓，开始。
2: 这次轮到宝宝，糟了，
4: 快跑。
1: 宝宝追得真带劲，
5: 乐在其中嘛。
1: 宝宝那么难缠，妮妮竟然还没被抓住。
0: 根本不知道妮妮会往哪里飞，我一定要抓到你。
2: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飞的方向。
1: 宝宝马上就追到了，感觉妮妮也快飞不动了。

0: 是憋气，结果对付大个儿最有效的方法是玩游戏，对吧？
1: 嗯，爸爸，谢谢你。
2: 现在是妮妮追我们吧，
3: 快跑！
4: 啊，对啊，
3: 起来吧。
5: 早上好，雅雅，你在运动吗？
6: 早安，雷奇。呀，你看上去很累。
5: 我一整晚都在想事情，没睡好。
6: 想什么呀？
5: 我在想我们恐龙里面谁的脖子最长。
6: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吧，说不定就想到了。
5: 我想到了，是马门溪龙。
6: 马什么龙？
5: 你们知道吗？马门溪龙是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你说的对，雅雅，多多运动，
6: 脑筋转动。
5: 科学家推测，马门溪龙的全长大约有22米，身高将近7米，体重差不多有40吨。它们的脖子特别长，相当于身体的一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妈妈要去照顾生病的芬芬阿姨。
1: 芬芬阿姨，
0: 晚上你去皮皮家借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1: 芬芬阿姨是谁？
0: 雷奇，要乖乖听话，和皮皮好好相处。我走了。
1: 所以芬芬阿姨到底……就这样，我妈妈去照顾神秘的芬芬阿姨了。
2: 嗯，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
1: 来，一起玩。
2: 好哎。
1: 看球。嘿。来。哎。
2: 我见。
1: 地。
2: 嘿。
1: 是我第一次被咬。
0: 回来了。
3: 玩得开心吗？
1: 嗯，我玩的肚子都饿了。
2: 我也是。
0: 那快来吃饭吧。啊，
4: 嗯，开饭啦！啊，
2: 嗯，真好吃。
3: 这是刚摘的果子。
0: 听说雷奇要来，我们啊特地准备的。
2: 晚安。
1: 睡不着。
3: 哎，皮皮，皮皮，
2: 快来抓我呀！
4: 开饭了，
0: 这是我精心准备的，
3: 好吃，真好吃，
2: 太好吃了。看球，再来，嘿！
5: 雷奇，你怎么了？
6: 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瘦了？

0: 还得从头说起。
1: 思思阿姨。
0: 其实重点不是他。
2: 还是很好奇。
0: 晚饭没有肉，量又少，吃不饱，饿着肚子根本睡不着。
3: 好可怜。
2: 那在家睡不着的时候你怎么办？
0: 这种时候嘛，妈妈会给我唱摇篮曲。
3: 摇篮曲？
2: 你不能再依赖妈妈了。
0: 啊？为什么？
2: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该学会自己睡觉了。
3: 你好严格，
4: 雷
2: 吃点蘑菇就能睡着了。
4: 明白了，
0: 这不可能。
5: 开饭啦！
0: 哎，这么多，好多肉啊！
2: 别客气，
6: 快吃吧。
7: 我们都忘了你是肉食龙，
6: 吃饱了才有力气玩。
8: 要是睡不着，我可以给你唱摇篮曲。快睡吧。
0: 不用了。
7: 雷奇虽然个子大，但还是个孩子嘛。
6: 是啊，没吃饱也不敢说。
0: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特意准备了这么多。
5: 是个好孩子。
7: 哎呀，别客气。
5: 是个好孩子。
0: 这怎么好意思？
6: 客气什么嘛。
5: 这家家。
0: 不用了，不用了。
7: 别客气，别客气。真热闹啊！
0: 妈妈，
7: 芬芬阿姨已经康复了。那这是她给的礼物，看，有这么多的肉和果子。哇！皮皮爸妈，雷奇让你们操心了，我们一起吃吧。
6: 哎呀，太客气了，
7: 这么多，
6: 我们吃不完的。
0: 妈妈，能不回去吗？我还想再住两天。
7: 这样太麻烦人家了。
9: 哪里哪里，雷奇妈妈你也一起。
6: 咱们可以聊聊恐龙家常。
5: 又可以玩通宵了。
7: 既然这样。那今晚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吧。
5: 同意。
7: 照顾孩子真不容易。我家也一样，
6: 还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
7: 就是。
10: 雷奇，你怎么了？是在做早操吗？
0: 不是，我背上痒痒，但是我挠不到。哎，我有办法了。
10: 啊
0: 舒服。
2: 你的手比食肉牛龙长一点，你们知道吗？食肉牛龙的手可能是最短小的哦。
4: 不会吧，比雷奇的手还短小吗？
2: 对，他们的手只有脑袋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0: 背不痒了，但是脑袋疼。

0: 看我的！哎，哈，
1: 都躲开了。
2: 嘿嘿，砸不中，砸不中。
0: 别得意。
2: 丫丫，我上。
0: 嗯，来吧，看看谁厉害。哎。你就砸不动了，
2: 是吗？那就试试吧。嗯，啊，哇，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0: 嗯，大学长太刺激了。
2: 我们再来。
0: 好。
3: 等等，你们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
2: 啊，什么声音？在哪儿？
0: 是不是雷奇的肚子在响？
2: 确实，玩到。

0: 现在肚子都饿了。哎，
1: 我们来吃雪吧。
0: 好主意，这里的雪可以吃个够。
1: 好。你们小点声，好像真的有声音。啊，
0: 又响了。
1: 我爸爸说，在雪山玩耍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

0: 佩奇说的对，我们不能冲动。
1: 雅雅，那我们怎么办？
0: 有了，我们来修一条路。用滚雪球的办法，朝雷吉那边滚出一条路。
1: 好。出这个！用力！马上成功了，好棒！再加把劲儿！雷奇，
2: 已经没事了。
1: 太好了，雷奇！
2: 雅雅，宝宝，谢谢你们，总算安全了。
1: 太棒了，
2: 雅雅，都怪我没听你的劝告。
0: 没关系，平安最重要。
1: 那我们继续打雪仗吧。
2: 这次我们要一决胜负。
0: 嘘，小声点儿。差点忘了，
2: 我们去对面开阔的地方玩。
0: 去那里就能大声说话了。
1: 可没有躲的地方啊。
2: 哦，你怕了。我喜欢在雪地里玩，
3: 不过好冷。
0: 你们知道吗？南极和北极也生活着恐龙哦。
1: 极地恐龙？
0: 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都生活在寒冷地区。
1: 这么说，极地恐龙肯定是打雪仗高手。
0: 很有可能
2: 哦。这里会不会有极地恐龙？他们会不会用雪球来偷袭我们？我们赶快去做准备。

0: 漂亮的星空啊！你们看到了什么呀？
1: 我看到一只翼龙叼着晚饭正在飞。
2: 我看到一只霸王龙在爬火山。
3: 我看到一只三角龙在吃甜甜的果子。
4: 我看到一只口手龙坐在智慧爷爷的背上。
1: 我看到我自己了。啊！
2: 刚刚那是什么？
0: 那是流星。听说流星会带来幸运。
1: 带来幸运？
0: 嗯，没错，对着流星许愿就会实现呢。
4: 不会是骗人的吧？
3: 我们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会相信的。
1: 不，我相信。我想要星星形状的石头。
5: 什么？这种愿望怎么可能实现？
2: 啊？那种石头自己就能找到吧？
0: 别这样，孩子们。宝宝，拥有愿望，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啊。正是因为有了愿望和梦想，大家才有了奔向明天的动力。

0: 星星形状的石头。
1: 喂，快看，我的愿望实现了，是流星帮我实现的。嗯，哇，宝宝，我也相信流星了。
2: 我也相信了。
3: 我也是。
1: 流星还会来吗？
2: 啊，来了！
0: 请给我一颗和我差不多大的超大果子。
2: 请让我飞得比流星还快。
0: 请让我比雷奇还要大。
1: 雷奇，你不许愿吗？就像我得到星星形状的石头一样，流星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4: 啊？那个，我就不用了。
5: 你怎么了，宝贝？
4: 我帮宝宝实现了他的愿望，可雅雅他们的愿望我实现不了。
5: 那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吧。
4: 那个，听我说。对不起，宝宝的星星石头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1: 原来是这样，
0: 看来不是流星帮的忙。
4: 对不起，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2: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哦，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梦想。
0: 谢谢你，雷奇。
5: 好了，我们回家吧，宝贝，回家了。
4: 妈妈，我想待在这儿再吹一会儿风。我怎么又干了蠢事？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0: 自己的力量实现。
1: 我要自己找到星星石。

0: 应该在这边。
1: 哎，找到了！啊，星星形状的石头，宝宝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哇！啊，好痛！嗯，我好像踩到了什么。

0: 这是一片小蛋壳，我猜是小型恐龙留下的。
1: 这个大一点，应该是中型恐龙留下的。哇，那这一定是大型恐龙的蛋壳。
0: 嗯，就像霸王龙。
2: 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代，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也是会下蛋的哦。
3: 糟了，我感觉我要下蛋了。吸睛一场。

0: 啦啦！
1: 哎，
0: 什么东西？哎，小慈母龙，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是彤彤，我和妈妈走散了。
0: 我是雷奇，原来你是迷路了呀！别害怕，跟我来。
1: 嗯，
0: 我来想办法帮你找到妈妈。
1: 嗯，
0: 我妈妈和你一样，也是慈母龙。他肯定知道你妈妈在哪儿。
1: 可你是霸王龙啊，为什么你的妈妈是慈母龙？
0: 说来话长啊，你还是直接问我妈妈吧，那样会比较快。
2: 好啊，那我们快跑去你家吧。
0: 哎，等等，
2: 啊，是我妈妈，妈妈，
3: 彤彤，终于找到你了，
1: 妈妈，
0: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4: 我在森林里遇到了。

0: 彤彤妈妈就带她过来了。
1: 原来是这样，那妈妈和彤彤妈妈在家慢慢聊，我带着彤彤去附近逛逛。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湖边吧，彤彤。好玩吧？
2: 我也要玩。
3: 太好玩了，雷奇，你平常和朋友们也这么开心吗？
1: 是啊，但他们跟你不一样，我想一直跟你一起玩。
3: 我想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可以吗？
1: 对了，
3: 怎么啦？
1: 彤彤，在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之前，我们先去花果山坡上看看吧。
3: 好，我最爱吃果子了。
1: 行，那就走吧，我们多摘点儿。
3: 嘘，怎么了？
4: 天气真好啊。
3: 是啊，
1: 刚刚有只蜜蜂飞过去了。没事了，走吧。
3: 真的吗？哇，果子还有漂亮的花，要是能在这个漂亮的地方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就好了。
1: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们了吧。
3: 哎，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都特别凶，连我都会被他们弄伤，何况是你呢？你会受伤的。
3: 好可惜，我本来很想跟他们做朋友的。谢谢你为我着想，我们去摘果子吧。
4: 哎呀，是小慈母龙。
3: 我是彤彤，我妈妈是慈母龙，我的朋友雷奇的妈妈也是慈母龙。
5: 哎，你是雷奇的朋友吗？我们也是雷奇的朋友。
3: 啊，你们就是雷奇的朋友。雷奇说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凶，所以不让我见他们。求求你们不要欺负我。
6: 不会的，我们都是非常温和的恐龙。
3: 嗨，雷奇，
1: 朋友们。
3: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
3: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你的朋友们都很凶，是在骗小孩吗？
1: 不是的。
5: 雷奇，你为什么不告诉彤彤我们一点也不凶呢？
1: 那个，
6: 你没有把我们当成你的好朋友吗？
1: 不是的，我还是老实说吧。是因为我和彤彤在一起太开心了，可我是可怕的霸王龙，又大又吓人。我怕彤彤见到你们会更喜欢你们，就不跟我玩了。所以
4: 雷奇，这里谁都不会害怕你的。
1: 啊，真的吗？
3: 因为我们都是雷奇的好朋友啊。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4: 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
1: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湖边吃果子吧。
3: 这只恐龙差点撞到我。
4: 会飞的不一定都是恐龙哦。
3: 可是我就是会飞的恐龙啊。
4: 不对，你们知道吗？翼龙其实算是恐龙的表亲
3: 啊。难道我不是恐龙吗？
1: 哎，你不是恐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4: 你很容易撞到我们，要做一只有礼貌的恐龙。

0: 怎么啦，宝宝？
1: 地上的树叶变成红色了。
2: 哎，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3: 嗯，对呀。
0: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4: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2: 好漂亮啊！
5: 哇，可为什么叶子会变色？
3: 好冷，越来越冷了。啊？难道叶子怕冷？
4: 没错，叶子变色是因为感冒了。
5: 大家一起！
3: 不行，只靠我们的温度没法让大树暖和起来。对不起，大树，我们治不好你。
1: 雷奇，鼻涕，
0: 好脏！
3: 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0: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液。
4: 哎，我们可以利用它。
5: 哦，
4: 我们可以把叶子贴在树上。
3: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4: 我贴，我贴，
0: 我贴，我贴。
3: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4: 太好了！
5: 啊，还是好冷，
0: 只能使出绝招了。
3: 用我们的身体
4: 抱住大树，
0: 给它温暖。
4: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
5: 可以。哎，
3: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嗯，
1: 我们这么小，
4: 可大树这么大，
1: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5: 好冷，
3: 肯定有用。大概有声音，是从大树里面传出来的，
0: 很像是海浪的声音，
1: 轰隆隆的。
2: 大树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啊？
1: 嗯？啊？好冷啊！要感冒了啊！好冷啊！好冷啊！太冷了！
3: 你在干嘛，妮妮？
5: 妮妮，快停下！
4: 对不起，
2: 还是让大树安静休息吧。
0: 啊？就这么办？
2: 什么？
0: 我们给大树唱摇篮曲，让大树健康成长。
3: 我唱第一句：吃了肉睡大觉，
1: 小个子呀。

0: 或听到有人在唱摇篮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听着这种歌也能睡着？
2: 妈妈，你好厉害啊！
0: 大家为什么在唱摇篮曲？
2: 我们怕大树感冒。
0: 大树是不会感冒的。
3: 啊！
0: 到了冬天，大树的叶子就会落下来。
3: 啊！
0: 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
3: 原来是这样。
4: 是谁？是谁撒谎说大树会感冒的？哼！真是的，害得大家白忙活，生气。
2: 不知不觉肚子都饿了，
5: 该回家了。
0: 今天有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来。
3: 太棒了！
4: 哼，什么嘛，害我白担心了。不乖，
1: 拉不出来了，关了我的嘴，救命啊！对不起，我错了，好冷。
6: 怎么了，丫丫？
4: 嗯，
7: 是一块琥珀，
1: 就是树枝化石。
7: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树枝变成了化石。你还记得之前吃的糖浆吗？糖浆慢慢变成化石，就是琥珀啦。

0: 吃又好看。
1: 你们知道吗？据说连恐龙都可以封在琥珀里，保存千百万年呢。
2: 哇，真的吗？
1: 嗯？佩奇，你在干嘛呢？
3: 如果被封在琥珀里，那我的姿势一定要帅气。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7: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6: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7: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哦，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6: 易经筋导引术，补肾填筋，缓解耳鸣失眠。
7: 起来的时候
8: 90度
7: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90度这样起来。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6: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7: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6: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2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请坐。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4: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啊。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说装空调的那种轰轰
0: 空调的声音，
4: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4: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2: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4: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

0: 的受损，
1: 嗯，
0: 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坏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2: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0: 特别好的问题哈。
1: 嗯，
0: 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呀，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1: 对，
0: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在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3: 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0: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
1: 嗯，
0: 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
1: 哦，
0: 当你咬牙的时候，哎，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哎，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哎，去按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
1: 嗯，
0: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十次。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0: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
0: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 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气滞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4: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

0: 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1: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0: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如果下药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0: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家暴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工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的
1: 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
1: 都有
0: 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哦，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祛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啊，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

0: 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症，一类是虚症。那么实症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症。实症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和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
0: 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0: 类型。
1: 加减，嗯，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嗯，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嗯，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1: 嗯，
0: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痹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
1: 嗯，
0: 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
1: 哦，
0: 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是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嗯，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嗯，菊花量不用太大哈，
1: 嗯，
0: 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啊，啊，那口感就更好了。
3: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

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5: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6: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5: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6: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5: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7: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5: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0: 调味儿呗。
1: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为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是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病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

0: 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这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 你像诱发的心火。

0: 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不成？
0: 爹呀，你这三将军马的，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他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10个人。
6: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不对，

兄弟，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呀！

0: 燕儿，我问你，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1: 燕儿。

0: 咱们在山里山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1: 当家的，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0: 伤你心了是吧？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1: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
0: 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
1: 啊，我明白了。 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二掌柜，
2: 二当家，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呢？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多了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那行，我走了啊。啊？
3: 别让你走。
0: 哟，都老夫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了。哎呀，行了，老爸，没事了，放心吧。走了啊。
4: 爹，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0: 哦，他又要抢先。
1: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
0: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2: 多大点事儿啊？
3: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啊，
1: 他叫啥？
3: 朱传杰。
2: 朱传杰，不要他命。
3: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1: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4: 好嘞，
5: 好嘞，
4: 明白了。
6: 嗯，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2: 哎呀，咱不做太吉利了啊！
6: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2: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
6: 俺这哪睡得着啊！
2: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哎
6: 呀，吓死我了！
2: 没事没事，睡觉吧。啊。

你赶快走吧。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永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哟。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是我放的，
2: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
0: 咋办？
3: 按规矩办。
2: 好，来呀，
4: 有，
2: 绑了，
3: 拉出去毙了。
5: 大掌柜的，不，
2: 让二掌柜一回吧，啊！
3: 大掌柜。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6: 二掌柜，你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呐。
7: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8: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9: 照规矩办。
10: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闯五送给我的哥，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呀，任由。

0: 当俺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到咋回事啊？三爹，这边走，爹。
1: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2: 俺家栓子这梦不好，
1: 大爷，到底咋回事？我是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县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奔谁是朱传奇，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海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丢。
2: 爹，你过来看看传奇这是怎么了呀？
1: 传奇，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啊！
2: 传奇。
1: 站稳了，三娘。
3: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接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4: 好，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3: 就是，
2: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菩萨慈悲，
5: 把药拿来。
6: 哎，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5: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哎呀，三姐醒了，三儿啊，哎呀，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的呀！娘，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快点，
1: 我去，
0: 三儿啊，哎呀，你可醒了，快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杜爷，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呢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0: 行啊，你能全虚全尾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2: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咱们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0: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1: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
0: 你怎么回来的？

0: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
1: 你让他说。
2: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板的也喝多了，完趁他们不注意。

0: 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
1: 你别说啊，张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娘，娘，阿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那
2: 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呢。
1: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2: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1: 爹，
0: 谢谢人家。
1: 谢谢潘五爷。啊，坐吧。
2: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呐。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0: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
2: 接着吧。
0: 儿子娘，去把孩子们叫来。
3: 五爷，
4: 哎，五爷，
3: 五爷，
5: 哎哎，
4: 出来了啊。那姓朱的咋样了？
2: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子吃了。
2: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2: 走走走。
0: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0: 咱搬走吧。
1: 爹，咱就服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0: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服就服吧。
6: 爹，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0: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哎哎，前面呢！没错，就是这儿，
1: 就是昨天你们进韭菜那家。
0: 嗯，
1: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0: 走，看看。
1: 没人呢，
2: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哎，哎，你不是那个？哎，
2: 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搁不下去了。
1: 摊啥事儿了？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请请请请。哎呀，
2: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
1: 来来来，
2: 爹。 爹，你看谁来了？爹，
1: 来，
2: 老掌柜的，你好啊！你是？
3: 咋，不认识俺了？
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请，
3: 请坐，请。
2: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3: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2: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3: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取了，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3年5年的。
2: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3: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哎，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3: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哦不，叔，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2: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3: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 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说，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
2: 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3: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1: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是隔壁老潘家。
3: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别那么说。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儿。俺撂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4: 去找警察，老四啊，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5: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4: 那条。

0: 老何，咱们可买辆他的豪车送去。走。
1: 哎，再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呦，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2: 会打枪了。
1: 身体也壮实多了。爹，您放心吧，未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2: 哎，这孩子又报仇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3: 怎么不报仇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1: 真是。
3: 开始啥了？
1: 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二位，来了，来了。
5: 要点什么呀？
6: 给俺拿两坛子酒。好，好嘞，好嘞。
7: 长官，长官，
6: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7: 就在那。 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8: 你们几个去后边。是，你们几个去那边。
9: 是。
8: 拿好啊！
10: 走了，老板。
8: 哎，好好。
10: 你小子，
8: 老板，有后门吗？
9: 有啊，这儿呢。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0: 留在这里别动。
11: 掌柜的，别，快。

0: 二当家，您可别别为难自己，您还是回屋里待着。对，
1: 你想憋死我呀？
2: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0: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3: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您。
1: 二当家，
3: 您还能回来吗？二掌柜的。
0: 二掌柜，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二当家呢？这时候马爪了？没主意了？快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1: 二掌柜，你
0: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1: 不敢有话，
0: 外哈也敢劫老娘。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这个童乐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
2: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1: 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4: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吗，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5: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6: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江苏局，不敢有号。
1: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请您开恩。
2: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慢点。
3: 慢着点。
0: 哎，您的鞭子。
1: 这。
4: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5: 你咋就不干了呢？
6: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7: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8: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9: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
10: 呀，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呀，
9: 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11: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9: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哎。
10: 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9: 就是嘛，就是。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10: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12: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9: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
12: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9: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12: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两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9: 小孩儿，
13: 哎，
9: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13: 哎，知道了，兄弟。
12: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9: 啥呀？
12: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9: 啥地方？
12: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9: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12: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9: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12: 你那牙口还行吗？
9: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12: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

0: 爹，回来了。
1: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2: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1: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2: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0: 来，快点，哥，咋了？
3: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4: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班要不走了。
5: 不走了？
0: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6: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哟，坏了！
0: 哎，干嘛去？
5: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6: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上堂归了，不走就对了。就是嘛，
1: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2: 对，待在这儿。
3: 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
4: 算我的。
2: 啊，谢谢。
4: 喝喝喝。
2: 来。
4: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这就对了，啊，就不堵这姓潘的，通窝子。您看这我们要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儿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2: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5: 嘿，
4: 嗯，
2: 哎，掌柜。
5: 酱牛肉就算了，你牙不好，嚼不动。
6: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啊！来，吃。筋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哎，
7: 你说这老朱家，他咋又不走了呢？
6: 这不就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
5: 五爷，
6: 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8: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嗯，他不走，哼，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4: 爹，娘，嗯，哎呀，传武啊，
9: 传武啊，你回来了，
4: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2: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您留着喝。
9: 爹还缺酒啊？我啊，没给你写。

0: 媳妇儿带点啥？娘，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这孩子，天，找我，这回回来能待两天啊？能待两天，就待两天。
1: 你们爷俩聊啊。
0: 哎，找我，哎，拿来个酒杯。哎，哎呀，
1: 秀儿，秀儿。
2: 哎呀，你还有个锦幔没弄呢。
3: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1: 好看，好看。
3: 哎，
1: 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3: 长武回来了，在哪儿呢？哎呀，
1: 跟你爹说话呢。哎，
3: 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1: 啊，
3: 你快点啊。
1: 啊，好。

0: 哎，
1: 你俩喝会儿。
2: 哎呀，快去吧！
3: 听话，
1: 走啊！
3: 那我回屋了啊！
1: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0: 行行行。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儿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

0: 你喝酒了？哦，陪爹喝了点儿。中午咱们该要怀孩子了。哦，那你就疼阿姨吧呗。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哎，阿梅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0: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1: 俺是女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0: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什么？你说。
0: 是。
1: 是什么？
0: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0: 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儿，
1: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0: 睡不睡？
1: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2: 看什么呢？
3: 有动静。
2: 哎呀，传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了。
3: 传武回来了？嗯。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0: 正经的人。
1: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安走以后，郑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2: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0: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磅42斤。啊，算您40，内称30，
0: 七十，还是老价格。
1: 还是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2: 再把钱给
1: 吃去吧。啊，装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3: 我们三人，赵永昌、
4: 冯二铁、
5: 刘根儿，
3: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
1: 哎呀，
0: 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高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3: 啊，
5: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

0: 我喜欢这文档，赶紧走。
1: 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哎，连长，你不是说得拜年吗？这才
2: 咋的？不乐意？连长，俺乐意。
1: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是。
2: 一定要照顾好她。
1: 是。
2: 姐姐。
0: 你笑啥，
1: 连长？是啥姐姐？
2: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1: 是，不下心思。
3: 掌柜的，哎，再来条鱼。
4: 好嘞。

0: 哟，吃光了
1: 啊、哦，香吧，
2: 好吃。哎，掌柜的，
0: 哎，
2: 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2: 不会吧？啊、哦，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
2: 上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3: 你不回去了？
2: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3: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2: 嗯。
4: 姐，你慢点。

0: 刘哥，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2: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2: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2: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2: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2: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地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

0: 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1: 去，胡说，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净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一杯。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
3: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
2: 这
3: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来来来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火去，我呀陪这个兄弟喝两壶，
3: 嗯，
2: 给我拿个盅去啊。
3: 哎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行。来，兄弟。
0: 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香了啊！
0: 那当然，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0: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0: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
0: 嗯，
5: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0: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咱们也好记个官。
0: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0: 二哥，
5: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
2: 哎，
7: 嗯，
2: 兄弟，来，
7: 啊，
2: 再喝一盅，
7: 干，
2: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7: 好吃，
2: 好吃吧？
7: 好吃。
2: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7: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3: 那也不如鱼好吃，
2: 好吃，
3: 鱼好吃。哎，
7: 嗯，老汤炖的。
2: 明白人。还就是老汤炖的。
7: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在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2: 好吃，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7: 啥山草？
3: 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2: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人说不知道金银不换，知道的全他妈扯淡。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4: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2: 咋的了？没酒了？
7: 没了？
2: 不可能！
7: 不可能！
2: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7: 干不了。
2: 媳妇儿。

0: 哥这兄弟今天投缘啊、哎、
1: 投缘、啊、
0: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1: 一醉方休，
2: 喝吧喝吧，我可没

0: 你问什么？喂，
1: 你以为我把你当鱼给做了呀？什么小体格，出来走夜道？

0: 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2到35度；聊城多云，22到32度；泰安晴，20到34度；菏泽多云，22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33度；济宁阴转多云，23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多云，19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20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9度；潍坊阴，23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4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掘墓的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1: 当兵的，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2: 你还记得？
3: 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就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 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 万象换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1: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行了，你敲点声，孩子睡了。
3: 我今天啊跟你睡。
2: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哎呀！
1: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陈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0: 那大当家呢？就没救了吗？
1: 俺不知道。
0: 传武，
1: 我就奇怪，他陈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0: 传武，你得救他呀！

0: 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1: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呀。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不是，去，快去。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头巴脑的，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1: 行了，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2: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你是。
4: 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5: 哎呀，哪里哪里！
6: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5: 还没呢。
6: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5: 好。
4: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行吗？啊，五爷啊，开戏吧。
5: 阿伯，再疼疼，再疼疼，
6: 等等，
5: 爹，
7: 官都没，
8: 猪开山了，
5: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5: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5: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走，
3: 你请你请，
5: 来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啊？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哭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2: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这是，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你家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1: 这有仇啊。
2: 就得报，
3: 那好，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4: 快，着火吧！
3: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1: 不是，还是不管用。报应啊！得得得得得，你得得个屁呀！你，我要是服人，认人才认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吓了他的狗眼。
2: 爹，
1: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当兵的，
2: 爹。
1: 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朱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3: 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解了狗头筋了？
4: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5: 连长回来了。
3: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4: 我……
5: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
4: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按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3: 川武，
5: 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3: 连长，
4: 嗯，
3: 我走了，
4: 一块吃饭。
3: 过了，我回去吃。
5: 就在这吃呗。
4: 要走就走吧。
3: 是。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5: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4: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
1: 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0: 把水锅打开。
1: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这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0: 是安杰找到了。
1: 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0: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安杰来看看你。来。
1: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义，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啊，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0: 那咱就一块当兵。
1: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
0: 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1: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啊，
2: 你咋想的？
0: 仙儿是安杰，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
1: 好，爷们儿，来喝酒。
3: 见着了。
0: 见着了。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3: 行。

我姐要走了，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这个呢？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

0: 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常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连长，
1: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1: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0: 啊。
1: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你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是有这个办法了。1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边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1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枪带了。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侦探将。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走，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
1: 走，
0: 快走吧。
1: 走。

0: 喂，谁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眼追。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哎，
1: 开车。

0: 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1: 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4: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3: 仙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4: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3: 你说啥？

0: 那真是闯谷他爹呀！
1: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却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金嗓子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朕三江很少接客商啊，他急得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见都不进。
6: 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生命的长河。
7: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6: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 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哥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
2: 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瞧好吧。三掌柜，这哑巴立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
3: 哎呀，舵爷。

0: 你这叫顺口了。少鲁，为啥不叫我？啊！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
0: 你翅膀硬了。
1: 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
0: 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高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1: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

0: 爹，巧了，这风里头有股子邪味儿。没有啊。
1: 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着麦子。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3: 爹，
2: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3: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2: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

0: 郑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1: 让咱俩都让开了。
0: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哎，你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嗨，你这。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
2: 哎，这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1: 人家是故意的，
0: 人家都怀孕了，有怀孕什么活不干？我刚才看她在那儿劈绊子，大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2: 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3: 哎，
2: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3: 娘，我行。
2: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走啊！
0: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4: 啊，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3: 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4: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3: 那能娘给想好了？买这个干啥呀？
4: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的小枕头掏出来吧。
3: 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
4: 还……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3: 啊啊，难受啊，
4: 肚子疼呗。
2: 来了，秀，我这肚子躺下，躺下，你这肚子。
0: 娘，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2: 你们说咋办吧？
0: 啥咋办呀？怎么了？
2: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0: 咋会呢？
2: 咋不会呢？都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呢？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秀，秀，别太伤心了啊！都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0: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5: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2: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5: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那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6: 娘，我也不对，

0: 件。
1: 谁告诉你的水没了？你提起总结吧。
0: 啊。
2: 二嫂，我来吧。
3: 不用。
1: 哎，舅，那个菜窖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3: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
1: 行吧。

0: 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他干点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他。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0: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
2: 啊，好好好，咱俩一块去。
1: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0: 行行，嗯。
1: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0: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2: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1: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0: 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2: 也是，啊，你要托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0: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2: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
0: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啊，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2: 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0: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2: 行了行了，谁让我是你大嫂呢？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3: 哎，我听说老二家的小闯了。
2: 啊，
3: 咋不留意呢？
2: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0: 放心吧，
2: 别操心了，你就。
0: 啊，
3: 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
4: 二嫂，
5: 哎，
4: 起了吗？
5: 哦。这大清早的，
4: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5: 哦，哎，
4: 我自己来吧。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5: 您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
4: 啊。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5: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4: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
5: 嗯，
4: 我喂你吧。
5: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6: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5: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6: 管用。过歇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

0: 天外天立马放行，嘣儿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
1: 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
0: 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嗯，
2: 爹，你放心吧。
3: 爹，镇三江不开面，北三家的货全给接了。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他接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面都不进。
2: 爹，
3: 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2: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我去歇马柳问了。
3: 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
4: 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
5: 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哎呀，你活怎么动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6: 娘，帮你面儿还装啥呀？
7: 不是，当点面儿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6: 哎呀，娘，甭躺着，
7: 你听话，这孩子。
6: 媳妇儿，哎，
7: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6: 哟，娘也在呀？
8: 哎，
6: 娘，
7: 我给媳妇儿做了碗小米粥，这么娘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6: 嫂子，谢谢你了。
7: 哎呦，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6: 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7: 哎，
6: 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
7: 哦，行，我歇着去。
6: 我走了啊，你。
7: 哎，
6: 秀，
7: 哎，
6: 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7: 别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6: 行，娘，
7: 歇着去吧。
6: 哎哎，
7: 嗯。
6: 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7: 啥不是滋味啊？
6: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
9: 今走两步，都喘得慌。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满汉全席总路。
6: 哎呀，我给他颠的出一个满汉呈祥来，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这，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人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9: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6: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7: 发神经了，你这是！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

0: 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1: 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裴参谋，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虎子，属咱黑龙江的虎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虎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3: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
2: 好了。
3: 上次
0: 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去打，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李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4: 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5: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4: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4: 哦，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6: 先生，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6: 是是是。先生是？
5: 我是警察局的。
6: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4: 是啊是啊。
5: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2年你们家的生意是

0: 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1: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2: 是啊，
0: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1: 哼，我个姓潘的，我誓不长立。
2: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
0: 啊！刘掌柜的，回见。
1: 哎，好。嗯。
3: 哎，不，
2: 是
3: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哼
4: 哼，才有点眉目
3: 啊！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4: 是谁放的火啊？
3: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4: 真是他老朱家？
3: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4: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3: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4: 肯定是的，把他抓起来。
3: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4: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3: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这个行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到？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4: 来。
3: 哦、干完了。哦、来来，再来一局。
6: 都玩什么呢？
7: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6: 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0: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6: 怎么嫌少啊？

女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你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

0: 复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洛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洛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3: 认出来了
14: 啊？
13: 对，
14: 告诉你，
13: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14: 是我干的。
13: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喂，你好，
1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5: 那再增加十个人。
1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6: 对呀。
7: 好，这么着，我输了5个大洋，你们输了1个大洋。
8: 好，
7: 那谁来啊？啊，
9: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7: 行啊，老四。好，秀，你来设飞桥。
10: 来。好了吗？
7: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秀儿，给我来2个。

0: 掏钱吧！我赢了，该你掏钱。我咋睡一个？你给我5个大洋，你咋睡2个？我给你2个大洋，你有差五三个呢。掏钱！掏钱！掏钱！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2: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0: 好，听你的。掏！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4: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别咱们二路山，还有30里地，
5: 多少人马？
3: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5: 你们营担任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3: 二路营！二路营！
5: 怎么回事？
3: 报大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们马上原路返回。
6: 原路返回，
3: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啊？
6: 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

0: 30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
1: 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0: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0: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撤了呢？没劲，弟兄们！撤！撤！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有啥事儿？部队马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3: 啥？想当逃兵？
2: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3: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关。哼，
2: 我可不干。
3: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4: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
3: 恭喜五爷！是五爷造型了！
2: 恭喜恭喜！是五爷造型了！是五爷财源滚滚的！
3: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哎呀，
4: 咱俩喜欢多了！
5: 是啊，
2: 这一
5: 个
2: 恭喜五爷！
6: 恭喜
2: 五爷！
6: 恭喜
2: 五爷！
6: 恭喜
2: 五爷！
6: 恭喜五爷！
2: 恭喜
6: 五爷！
2: 恭喜五爷！
6: 恭喜
2: 五爷！
6: 恭喜
2: 五爷！
6: 恭喜五爷！
7: 恭喜
6: 五爷！
7: 恭喜
6: 五爷！
7: 恭喜五爷！
6: 恭喜五爷！恭喜五爷！恭喜五爷！
8: 烧了，这才烧了几天
6: 啊？哎，
9: 我们家前两天没烧
6: 啊，
9: 烧了几天呀？这搬家这比原来还气人！
6: 哎呀，哎呦，你看兄弟你也来了，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哎呀，兄弟，我说过，火烧旺运呀。有人恨我，让他恨去，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朱兄弟请吧。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一等一，
10: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11: 是是是是是，
10: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了，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干，
12: 来来来，
9: 站住！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0: 你瞅，现在打死。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是是。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是。五爷在不在？
1: 一千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那你是干啥事的？看见他们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2: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1: 你当警察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1: 那你说，咋办？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屋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我明白了，
3: 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1: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
0: 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3: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1: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0: 不用快跑，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回来，我就放你回去。嗯。来，雷雷，认出来了？
1: 啊？
0: 对，告诉你，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1: 是我干的，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刘家头上拉屎？
2: 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1: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子的厉害！
2: 老四，老四，
1: 你干什么？
2: 你去干啥呀？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三弟，三弟，咱可别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 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哎，童文啊，
2: 哎，童文，哎呦，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来来，请进。
3: 童文啊，
2: 哎，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快快，去快去。
2: 哎哎哎，行，啊哈，哎，快快点火去，快点，哎，好。
4: 哎，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喜事啊！哎，你爹呢？

0: 在后院呢，哎，叫过来，让他陪我喝2盅啊！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哎，正好一起。
1: 哎，哎，老三，三弟，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2: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走吧，
3: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2: 我不要，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3: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2: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哈哈，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
1: 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
0: 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1: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
0: 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1: 进来。
2: 营长，副营长，行啊，刘哥，成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3: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4: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2: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2: 关你的禁闭！
3: 是。
2: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3: 谁呀？我不知道。
2: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3: 他俩？我不知道。
2: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3: 我真的不知道。
5: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6: 真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7: 是他，刘大宝。

0: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1: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2: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1: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刘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0: 好啊，
2: 大哥，
0: 这玩意有坑，完了。
4: 是，团长，没刘哥的事，
5: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就埋我吧。
4: 三弟，你傻呀？
2: 滚
0: 滚滚滚！
2: 你何苦啊？
3: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6: 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我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雄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连长，
7: 郭司令，
8: 主川武
6: 是。
8: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对那些逃兵求情啊？
6: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8: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6: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8: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6: 是。
8: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7: 是。
8: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6: 是。
8: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2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8: 行。

0: 老邵，就打那根鞭子。孟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1: 是。
0: 中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2: 郭副司令，这其实
0: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2: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0: 成钢，赶快走吧，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1: 放了，班长，他们烧的房子还绑票，
2: 是吗？
0: 班长，
1: 副司令，怎么回事？
0: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2: 真的吗？
0: 邻居来人了，这是公安。
1: 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
0: 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3: 是。
0: 问你，是真的是你干的吗？说话！
3: 对，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混蛋呢！
0: 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三，老
1: 报销，连长。

0: 大宝，
1: 大宝，爸爸，
0: 我的儿子，
1: 不要讲脸吧，怎么就被拉扯这么大了呀？
2: 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3: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4: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5: 让
4: 位。
5: 让位。让位。让
3: 我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

0: 不卖东西了。
1: 这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天爷，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慢呀，你到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了？
0: 回屋
1: 查去。这是我家的，比姓潘家的多多了去了。我姓潘的，起码都知道了。

0: 没上。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哎，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3: 够热闹的。哟，二弟回来了。啊，
4: 嫂子。哎，
5: 二弟。
4: 嫂子咋了？啊，
5: 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4: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5: 哎，二兄弟，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4: 嫂子，你要说啥呀？
5: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4: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5: 不知道秀怀孩子了。

0: 这是要出事儿啊！你干啥呀？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1: 收拾东西，赶紧滚！
0: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1: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
2: 你赶紧走马溜走，
3: 别搁老公的丢人！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10: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3: 你愿意担当起天下吗？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

0: 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太欺负人了，爹，要不明天把床武叫回来吧。
8: 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10个人。
10: 好，车辆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

0: 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啊，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10: 非得让人给你挑明了是
9: 吗？你说呀。
11: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瞎叫。
9: 我哪成想，
11: 别跟着了。
9: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2: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10: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你
12: 就得管。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完乱喊，烦了你了。
10: 你不知道啥事儿？
12: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10: 他
12: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1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12: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10: 啥小枕头？
9: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10: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9: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的？
10: 啊？不是娘，
9: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不信你那个熊玩意
13: 儿。哎，吓死我了！你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
14: 没听不到，你房间里说。
13: 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

0: 哎呀，笑到舒坦的。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1: 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娘，
3: 娘，
1: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
0: 说话了？没有。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儿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儿呢？秀儿心里多苦啊！
1: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对，娘。
0: 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嗯。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4: 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了？来吧，咱们喝一个。来来，喝啊，闯五。
5: 爹，娘。
4: 这杯酒，注你二老健康长寿。<笑>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了。
5: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4: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哥、三儿、嫂子、弟妹。
0: 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笑>哎呀，
5: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笑>
0: 我还没敬你媳妇儿呢。
1: 娘，不用敬，
0: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4: 娘。
0: 一家人不用紧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进了？<笑>哎呀，你五说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笑>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4: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0: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6: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啊，闯人家干啥呀？
2: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干啥呀？摸摸他。

0: 下来了，
1: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站住！
3: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4: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5: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4: 兄弟，让条路呗。
5: 是哈尔滨呢？
4: 啊，
5: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4: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5: 那点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
4: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5: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4: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5: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4: 兄弟，您是？
5: 我们是二龙山的六。
4: 你们
5: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那五十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4: 你，
6: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7: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
6: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7: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6: 没事儿就好了。
8: 爹，
4: 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7: 嗯、啊，又被劫了。
4: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咋躲也躲不过去啊！这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7: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4: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9: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7: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4: 是。
7: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6: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7: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10: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打听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自卫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11: 是啊，你好好扎针，等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
10: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11: 别动啊！
12: 别动啊！
10: 啊，
12: 先生，当家的这病
11: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2: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
11: 没事没事。
10: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

0: 位，请请请啊，椅子后床来啊，坐来坐来坐来。哟，几位爷，哎，几位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 掌柜的，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我们是慕名而来
0: 啊。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行，
1: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啊。
0: 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 好，来一盘。
0: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2: 活凤凰
3: 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 哎，好好好，
0: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 富富有余，
4: 有余啊，
5: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大的。
0: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满汉城祥。
1: 满汉城祥，
4: 乖乖，
1: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0: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5: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肯定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2: 嗯，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
1: 那就这么着。
0: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啊，
6: 不用了，这儿嘎达亮堂，你快上菜吧。哎，
1: 他请客，随他。
0: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啊。

0: 事情跟皇上听我前面说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
2: 范师傅，
1: 来，我来添那一个。
3: 哎，
4: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5: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6: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7: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5: 好戏就要开锣了。嗯，来，喝酒。
8: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9: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10: 色香味俱全。
9: 嗯，好，
8: 来来来，
11: 喝喝喝。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12: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11: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名我们也常来。
12: 哎，常来吧。
13: 来了，来来来，几位爷，
8: 掌柜那个
13: 让我上一道。哎，来尝尝尝尝。
9: 来来来来来。
13: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8: 不错，不错不错。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13: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9: 哎，老三。你坐坐啊，该你结账。
11: 哎，他们喝多了，
8: 他平时挺能喝的。
9: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8: 哎，老孙，
13: 喝多了。
8: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
9: 爷，
8: 怎么会这样子？
9: 这怎么回事？
8: 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14: 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来，
15: 快点，
14: 把那个毒死了，
16: 快点，
14: 快点，快点，太缺德了。闹起来。下菜馆的刺死人了，
16: 刺死人了。
14: 谋财害命的，
16: 这是我亲自死。

0: 啊
1: 说法。
2: 你说是我们读的就是我们读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3: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都要死怎么着啊？
4: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
2: 就是的。
5: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6: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7: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2: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3: 哎，你们怎么不讲讲啊？
8: 讲讲，
3: 讲
8: 讲，
6: 还
8: 有道理
6: 呢？你们
8: 还
6: 讲理呢？还有讲理？
7: 好了，
6: 讲理，
2: 领导，
7: 别吵吵了。
9: 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10: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
2: 大爷，
10: 回屋。
9: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11: 看怎么办啊？是啊，
9: 实在不行这样。
10: 不是，现在不是往医院送的吗？这不是等着的吗？
3: 别吵了，别吵了，回来了，
7: 说吧。
12: 掌柜的，
13: 爹，
9: 孙爷呢？
7: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3: 死了，
12: 死了。
9: 怎么死的？
7: 你让他自个儿说。
3: 说呀
7: 说呀，
9: 你说呀，你
7: 说怎么死的？
3: 怎么死的？
13: 咋回事？闯门说呀，
3: 说呀，
7: 说呀，你说呀，你
14: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3: 啊，你呀，你怎么说？
9: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啊。你们
14: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3: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游的。
9: 师傅怎么办吧？
13: 你们说怎么办吧？
7: 赔钱，
3: 赔钱，
7: 赔钱，
3: 赔钱，
7: 赔钱，
13: 赔
7: 钱，
13: 赔多少？
7: 五千块大洋。
13: 行，五千就五千，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3: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14: 那哪行啊？
13: 行，
9: 你行我不行。
14: 你们还想干啥呀？
13: 你听他说，
9: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7: 滚出这条街。
13: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15: 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13: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5: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2: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14: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2: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14: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啊，你跑。
14: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

0: 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们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

0: 才消停啊！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 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
1: 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要不明天把船武叫回来吧。
2: 我早就说过，船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
2: 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呀？咋还闹出人命了呢？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儿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我给你面子。 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3: 那自然，我只能谢你。
4: 事儿不大呀，咋的？怕事儿不大呀？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出就行了。
5: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4: 爹，这娘还真行啊。
2: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6: 兄弟，
4: 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6: 谢谢老哥。
4: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包回去。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2: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那我们朱家。 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
7: 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0: 哎呀，潘五爷啊，你说这事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1: 先生啊，啊，哎，
2: 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1: 别抓我！
3: 五爷，
1: 别拽潘五爷，
0: 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1: 老掌柜的，
0: 我们简直是听潘五爷指使，
1: 潘五爷指使，
0: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1: 别血口喷人！
0: 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3: 老掌柜，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1: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3: 五爷，你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
1: 五爷，你说句话呀！
4: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0: 您说，
1: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0: 你说，你说，你说。
1: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4: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0: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1: 大点声！
0: 我们来这里撒野的，讹人的。
1: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五爷，你吃废！五爷，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行了，行了，哼。
5: 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6: 你记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5: 哼，这不是亏，是脸，是我潘家的脸。
6: 张队，你老是贪大的。啊！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5: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6: 张队，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5: 不走了，老了，走不动了。
6: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5: 养老。
6: 天天给儿子钓鱼吧。哟，哎呦，上钩了！小不了，小不了。
5: 哎呀，哎呀，这个好，这个好，看看。
6: 哎哎，张队，张队，张队，
5: 张队，你怎么了啊？
6: 张队，
5: 张队，
6: 没事吧？
5: 跟我让我缓一会儿就好。啊啊，来来来，给放下。人马齐了，来，一二三，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
7: 你这咋了，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啊？有事儿啊？
5: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不是，那行，等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山。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

0: 假。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 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5: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4: 那船武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5: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5: 有事啊？

0: 抓点，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1: 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哎，
0: 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2: 陆爷，我也去。
0: 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嗯，
3: 好的，我明
1: 白。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嗯。
0: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嗯，过一会儿你再来。
1: 啊。
2: 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1: 干活。

0: 干爹，哟，还真准备了，
1: 把门关上。
0: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哎，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0: 来吃吧，来。哎，来，干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那咱们穿上让我看看，
1: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来，来。

0: 安迪，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吧？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我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累得脱鞋死了。
0: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来
2: 来，
1: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0: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1: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0: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

0: 多道上的事儿，我也磨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1: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0: 那咱就叫张德利。
1: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
2: 张德利。
0: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传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保本啊。
0: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1: 哎，传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0: 哎，肯定来。
1: 一早，
0: 一早，
1: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0: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那，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0: 哎呦，爹，你说啥呢？
3: 来。
1: 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4: 爹，爹。

0: 看见，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杰陪陪舵爷。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窗户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啊，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属唱戏乐呀。
3: 真的吗？
0: 说的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你稳当点呀。行了，
4: 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慢玩，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0: 我是。
1: 谁再唱一个啊？
2: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3: 我，
4: 玉叔唱一个
1: 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5: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3: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1: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
2: 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这才难听呢，你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3: 就是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
3: 小
2: 雨，你唱一个吧，小。
0: 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来一个，来一个，别来一个，
2: 来一个，
3: 我就不会表演一个。
4: 不会唱歌，你就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哎，
4: 娘可告诉你吧，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3: 来一个，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4: 我唱不唱？
2: 来来来，让你娘唱。
3: 来，来一个，来一个。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棍。
0: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1: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当家的，
1: 分钱。
2: 但愿菩萨保佑吧。

0: 国内官兵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 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3000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 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1: 二位爷来了，里边请。

0: 哎，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0: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0: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楼道有没有？
3: 报告，后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0: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4: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0: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4: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5: 爹，
1: 上车。
6: 怎么回事？
7: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儿啊。

0: 总是让我出面。
1: 你少废话，给我高派几个人都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2: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1: 他们以前跟那捉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是。
3: 是。
4: 别难过了，
5: 你说传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6: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
4: 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
6: 哦，
4: 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1: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大老爷子，四爷回来了，
1: 常五兄弟捞上来了吗？捞
0: 上来了。好，都看看去。
1: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啊，哎，
0: 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1: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
0: 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2: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1: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
3: 俺知道，冠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1: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管。
3: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炮，咱怕啥？听大掌柜的。
4: 对，
3: 行，
1: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5: 哎。
6: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7: 好嘞，
8: 走，喝酒，喝酒，喝酒！
9: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怎么回事？二叔呢？

0: 俺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朱传武。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0: 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窑鸡啊？
1: 吃溜的。
2: 啥意思？
3: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想入伙？
4: 住手！
5: 枪
4: 入
5: 伙，
0: 剁窑鸡。
6: 让小哥跟弟兄一起吃吧，必须先供堂拜拜香。
4: 就是。就是。
3: 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
7: 好。俺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8: 行。真的是。
7: 那好，
9: 八子山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
7: 对不对，兄弟们？
10: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1: 好，
12: 官军打上来了，
7: 啊，
12: 都打到山门口了。
3: 弟兄们，曹家伙。
11: 好。

0: 你看不见吗？他们手里有重武器，能把二龙山炸平了。
1: 老子不在乎。
0: 川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2: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也都挖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0: 川武，川武，
1: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明道死不了，站住！川武，
3: ，
0: 你个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1: 家的，他们家的，你别胡来！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拦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
2: 俺跟你们下山。
1: 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
2: 答应吗？
0: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1: 大掌柜，请放下。
3: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

0: 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杰，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川武，把枪放下！
1: 你把枪放下！
0: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2: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一声就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
1: 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品鉴的玉液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泥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受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
2: 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2: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
1: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贵州迎宾酒集团1815年，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毛香工艺。 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
4: 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4: 嗯，那我今天呢， 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高端招待专用最小酱酒啊。

0: 的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醉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醉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啊。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1: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0: 好啊，
3: 真的，
0: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0: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醉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醉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0: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4: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裂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轮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米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

0: 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1: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最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2: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谁知道人家真也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高端招待绵柔酱香最小酱，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4: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8: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1: 悔棋？
0: 悔棋就是想赢啊！
1: 哎呀，老哥呀，啥输啊赢啊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

0: 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2: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1: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1: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湖南幺幺八。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9: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0: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1: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2: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3: 祝贺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

0: 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处，我一个当院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就是要赢，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说长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

你没跟着反？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

0: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1: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
2: 报告！
3: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2: 报告团长，上级有令。 要好队在朱川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0: 帅府来人了？哎呦，这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他吗？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丰田去干啥？

0: 行啊，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再升职。
2: 哎，贵妇拿着。
3: 哎，好嘞。
4: 哎，什么玩意儿啊？姓啊？
2: 哎，什么舅舅？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4: 你才傻了吧唧！哎，舅，哎，我正找你呢，
5: 啥事儿？
4: 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嗯，啥事儿啊？
4: 到屋说去啊。
5: 哎呀，在这说吧。
4: 哎，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
5: 快快快！
4: 啥事儿？
5: 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
4: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
5: 呀，你笑啥呀，嫂子？
4: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5: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4: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
5: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5: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4: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5: 我要钱干啥呀？
4: 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5: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0: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1: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0: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2: 秀儿啊，
3: 嗯，
2: 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3: 啊，
2: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嗯，
3: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2: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吧。
3: 嗯。
4: 小花呢？娘。
5: 哎。
4: 娘来了，我抓只鸡。
5: 啊。
4: 快快快！过！
2: 老大。
4: 啊。
2: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4: 那玩意儿要分家
2: 啊？
4: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2: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
4: 不是，
2: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6: 哎呀，回来了。
4: 哦，
6: 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
4: 哦，
6: 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4: 生子呢？
6: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4: 哦，哎呦，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哎，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6: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来。
4: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6: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4: 你要分家？
6: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6: 你傻呗！
4: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这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6: 好啊，你答应了？
4: 啊！
6: 快洗洗，早点睡吧。
4: 哎。
6: 就在这儿，
7: 啊，这个，
6: 对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7: 啊，
6: 来进去看看。
7: 哎，好嘞，好嘞。哎呀，哎呀，
4: 哥，
6: 好不好？
4: 挺宽敞的啊。
6: 对呀，
4: 来，走进去看看。
6: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这房间呢，
7: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6: 哎，

哎哎哎！不是你啊，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0: 我愿意，
1: 不是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哎呀，
0: 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1: 那多危险呢！这
0: 行了行了，
1: 哎，不是，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那门啊？
2: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2: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2: 行吗？
1: 行。
2: 慢点啊。啊。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哼，
1: 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啊？
0: 哎，哎呀！
2: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3: 还叫山东菜馆。
0: 就是不能改。
4: 爹，哎，爹，
3: 哎，
4: 娘，
0: 哎，
4: 二哥来信了。
3: 咋说的？
4: 说了在奉天什么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3: 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4: 是不是？娘，你又不认字儿，
0: 你别管娘你。
3: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4: 娘干嘛呀？这是。
0: 秀儿，哎，快传我来信了，快快快！
5: 是吗？

0: 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儿了。刚才呀，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尽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见祥米呢。
1: 娘，
0: 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 这信也是他写的，
1: 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
0: 对不？

0: 一封信。
1: 谁给你写的信啊？
0: 二哥给你来信了。
2: 嗯。

0: 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0: 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0: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0: 恭喜恭喜，老同志
1: 的，恭喜恭喜，
0: 真是越做越大了，
1: 真是敬业，
0: 哎，我的天啊！
2: 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3: 没事，
4: 康文啊，哎，一会儿 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3: 咱们刘掌柜，
4: 雅间啊，
3: 雅间人都满了。
4: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哎，
2: 这咋整啊？你说，
4: 快，请请请，哎，
3: 请请请请请，哎，谢谢谢谢。
5: 来，文儿他娘啊，
2: 哎，
5: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2: 来，大妹子。嗯。
6: 哎，好吃，嗯，好吃，
5: 多谢。
2: 大妹子，来，你也吃，慢着点儿。嗯，来，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7: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
6: 那可行，还行，姓刘的买卖还大了去了，哼，将来把这几还了。
5: 刘掌柜啊，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6: 狗日的，姓潘的，我看着，看我早收拾他。
2: 哎呦，小天，等他的。
4: 刘掌柜。
2: 哎呦，当家的。
4: 刘掌柜的。刘掌柜。
0: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6: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啊，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8: 报纸，
0: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6: 是啊，五爷。
8: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2: 爹呀，这么大的雪，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5: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2: 啥事儿啊？
5: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2: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5: 一看到刘掌柜。

0: 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啊？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1: 别着急，要不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呀，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儿的啊。
0: 你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1: 哎，别，你别介，哎，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2: 这回进山又得赶上大雪天了，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哎，啊，准备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3: 早准备好了。
2: 嗯，孙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3: 刘掌柜，
2: 刘掌柜，来，扛吧，来，一二，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

0: 家大房子倒在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大家的可回不来了，大家的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3: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2: 哟，五爷。
3: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2: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3: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将死了。
4: 爹，
3: 啊，
4: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3: 他还真来了。行。
5: 哎，大侄子，
4: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5: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4: 进来吧。
5: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1: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0: 悔棋？
1: 悔棋就是想赢啊！哎呀，老哥呀，
0: 啥输我赢了的？
1: 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哼哼。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是啊。
0: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吗？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笑>
3: 看我一眼，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哎，
0: 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不是。
2: 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3: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哎，兄弟。 我还没趴下呢，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 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呀？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老哥，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的我心里瘆得慌。
2: 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3: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哼，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2: 你说赌什么吧？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2: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

从此离开这儿。赵伯，马上就要开车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健康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砸活铺的刘长。
3: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仙马岭，让天外天打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好，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我就去讨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
4: 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3: 要我说呀，
4: 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3: 爹娘。
5: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3: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老三呢？
6: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儿，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3: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呀，跟我按现在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醒了。
2: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汤。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5: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4: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5: 好。
6: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7: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3年5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如果不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
8: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呀、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度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陈杰
1: 啊，
0: 你带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陈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咱们书记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用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更贵，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干爹。
0: 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嫂子。
3: 陈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1: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陈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1: 行啊，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就回来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是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路上更要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儿。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猪脚，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2: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1: 老大，
0: 哎，娘，你咋来了呀？
1: 儿呀。
0: 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哎，行了啊，上路吧。
3: 好，
0: 那爹，我走了。
3: 嗯，
0: 娘，我走了。
3: 走，来，走，慢着。
4: 大嫂，我看运输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
5: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里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犯了全了。
6: 大文啊，
4: 秀，
6: 哎，
4: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

0: 多去找玉叔聊聊天儿。
1: 好，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儿还说这事儿呢。
2: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点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4: 走了，走。
5: 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3: 歇个屁！装货，
4: 这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
3: 啊，
4: 你看。
3: 康大哥，打个尖歇一脚吧。
6: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溜溜腿儿。
3: 想点火。
4: 掌柜的，咱也走吧。
7: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洗。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

0: 马少爷，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吃肉。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1: 谁呀？谁呀？
2: 怎么了，唐宝？
1: 咱俩回廊，我看着有俩人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黑瞎子，你赶紧挖一坑，把猎马肠子埋了。
1: 咋了？
0: 咋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
1: 啊！
0: 这黑瞎子多，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1: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2: 当娘的，只要接老朱家的话，
1: 点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2: 那镇三江那边都放过咱们？
1: 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行踪。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0: 行，那我去了，走。

走啊，到后面吧。

0: 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1: 不行了，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哎呀，
0: 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1: 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俺了。
0: 你是不认识俺？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镇三江大哥，嘿嘿嘿嘿，还有大掌柜的，嘿嘿嘿，怎么是你啊？
1: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
0: 哎呀，这太好了，走吧，别歇着了啊。
1: 好，
0: 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儿啊！小心点儿啊！
3: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1: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2: 是，镇三江吗？
1: 没错，是俺。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2: 对，
1: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
4: 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1: 三轮家子，没事吧？没事，赶路吧。好，
4: 走吧，
1: 走了，
4: 走。
1: 哎呀，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嗨嗨。
4: 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5: 不好，有狐狸！

前面有土匪！

0: 这个马蜂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老子死不了。杏儿，去把朱家马蜂送出山口。
2: 带几个人找后边的，
3: 打！
2: 给我抓住王东去！
3: 带着马帮一直往前走，听见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的伤口，快！

Let's go!

0: 夏儿，你告诉凡武，俺抱着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1: 唐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唐家的。

0: 大少爷，听老乡说，昨个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1: 好，太好了！
2: 站住！
1: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3: 我抢的就是你。
1: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欠了。
4: 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外天，咱不是说好吗？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
3: 天外天。

0: 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那你咋呼什么？
2: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血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0: 他的货呢？
2: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了？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咱家的货呢？
4: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3: 废物！
4: 爷，
3: 老大呢？
4: 大少爷呢？这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5: 五爷，五爷，五爷，五爷，
6: 三儿，
7: 陈爷，
6: 三儿，
8: 小康子，
3: 小康子。

你说你这不是遭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

0: 的啥呀？吐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菩萨呀！
1: 老哥。

0: 过来看你来了。
1: 却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2: 老哥，
1: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0: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
2: 老大，老三，跪下！
3: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1: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老大。哎，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1: 嗯。我也去。
2: 秀儿，这都是老爷们儿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1: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

0: 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

0: 略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

0: 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
6: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中华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3: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世道。
1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5: 加油，加油，加油！
1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8: 放弃了，我
19: 希望的，
20: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21: 你有串皮串衣的领裤，我一个党员就这么提升是吧？耶嘿！
22: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23: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

0: 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都要演，
13: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5: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薛猛啊，就是
0: 怎么了张老师，我这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2: 你要进军模特圈了。
0: 哎，别闹，谁说没有的事儿。
1: 别这么说啊，我看你发那朋友圈了啊，说是超模营养餐啊，配了个早餐。

0: 餐图。
1: 原来是这事儿啊。哎，我倒不是真想当什么超模，我只是在想啊，这个饮食上啊，向超模看齐。现在不是流行吃什么超模营养餐吗？所以说我跟风还学一下。
2: 其实就您那早餐呐，我觉得不用跟那超模学，不就是今儿这豆浆里头放点胡萝卜汁儿，明天的时候豆浆里边放点那个西兰花的那个汁儿，后天的时候豆浆里边放点西红柿的那个汁儿，我都摸清楚您这套路了。总结一句话哈，就是变着花样的去折腾人家豆浆。我觉得按照这个套路的话，我能给你编一份膳食的食谱，省得你继续交那个智商税了。我觉得
1: 这是智商税。
0: 你等我和你说啊，人家薛猛啊，这个不算是智商税啊。豆浆确实是个好东西。
1: 你听听听听，
0: 豆浆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有锌、铁、磷、维生素，还有呢这个核黄素等等的这些营养元素。你作为早餐来说，不仅不用担心长胖的问题，豆浆里边的营养元素还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日常的一个营养的需求。长期坚持喝豆浆，还能让身体变得棒棒的。
1: 听听人家张老师说的，哎，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0: 是吧？
1: 打小啊，我就爱喝豆浆。哎，你看我这肤白貌美，这么优秀的体质，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好像是有点道理。
1: 咱别的不说，你看这皮肤状态，
0: 是
1: 这身段，
0: 哎呦，这大长腿。
1: 再说吗？哎，立冬小时候肯定是这豆浆喝少了。这
2: 其实我倒是想经常喝，关键没有机会呀。小的时候吧，一年到头你要说能喝的豆浆的次数，掰着手指头能数得过来，屈指可数啊。我们家虽然也种了不少的黄豆，但是那个黄豆啊，还是大部分都要去卖了换钱。就算是留下来一少部分呢，也是用来炸那个豆油
0: 啊，炸豆油啊，
2: 炸油吃，没有多余的黄豆呢，给我做这豆浆喝。
1: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你之前说过不是啊？小时候呢，你为了经常能喝上豆浆，还特意啊和家里开豆腐房的这同学啊，做朋友来着，是不是有这事儿？
2: 确实有这事儿。
0: 薛猛啊，哎，我发现立冬之前说过那么多的好事儿，你是一个也没记住。但是人家立冬同志这点糗事儿呢，全让您给记住。
1: 这不是糗事儿好记吗？哎，
3: 那倒是。
1: 他做的好事儿我也记着呢。哎，对，但是呢咱就不说了。哎呀，
0: 看你俩这都老大不小的，这一天跟小孩似的，一会儿不掐架就不闹就难受啊，是不是？
2: 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传统的手工磨制出来的豆浆，它比较好喝。
0: 哎，确实，小时候可以选择的零食跟着饮料啊有限，
2: 对，
0: 能喝到一碗豆浆，那都是顶好的。尤其是什么呢？搬着小板凳，坐在满屋都是豆香的灶台旁，来上一碗刚出锅的豆浆。哎呦，吸溜一口，就即使什么都不放啊，就这么贴着碗边儿，嗦了上那么一口，哎呀，那都是让人呢美的不要不要的啊，那种感觉就一个字儿，香啊！
1: 哎呀，张老师，看您说的我都馋豆浆了。这要是现在啊，天上掉下来一杯豆浆，还让我喝了就好了。不行。实在等不及了，一会儿啊我就去买杯豆浆，解解馋，顺便啊也给自己啊补上一补。
2: 那你得买那个鲜榨的豆浆，要不然你喝不出来那个豆浆味儿。不过鲜榨的豆浆，一个是不太好买，第二个是有点贵啊。
1: 你还别说，这确实是贵啊，别说是鲜榨豆浆了，就连有些个洋快餐里边的豆浆啊，7块钱一杯。你说贵的离谱不离谱？
2: 是，
1: 但就算7块钱，我觉得呀，没好到哪儿去呀。
0: 那你这7块钱的这算什么呀，薛猛？我这有更贵的。
2: 有更贵的？
0: 对呀。
1: 多贵呀？10块钱？20块钱？
0: 天价
1: 啊。在哪儿呢？哎，张老师，你要是啥时候让我

0: 尝尝这天价豆浆。
1: 我也好奇，就是天价豆浆，到底得是什么个滋味呢？
2: 感觉馋虫被钓上来了。行，那咱今天呢，我们就不做营养菜了，咱们就有请工作人员给上豆浆来。辛苦工作人员。
0: 豆浆来喽！
2: 太好了，
0: 哎，张老师啊，我看这豆浆呢，和平时买的这个鲜榨豆浆差不多呀。
1: 我觉得你得先尝尝。
0: 我看颜色差不多，
2: 尝一下，
0: 尝一口。
2: 对，你尝一下，你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差不多，
2: 没有区别就对了。
0: 为啥呀？
2: 因为我还没有往里边加秘密武器呢。嗨，你先别着急啊。在那数30个数，等着我给你大变天价豆浆，好吧？
0: 好。哟，这哎呀，加了啥呀？这是啊，
1: 张老师拿的这个我认识，这就是张老师自个儿一直在吃的这核桃油，
2: 是
0: 核桃油啊。
1: 而且昨天啊，昨天咱不是冲了那鸡蛋茶了吗？
2: 对，
1: 冲那鸡蛋茶用的就是它，我到现在我还回味无穷呢。
2: 对，这就是我口中所说的秘密武器啊，也是咱们这两杯豆浆的灵魂。行了，您俩拿去喝吧。
1: 那还用管的呢是吧？
2: 哎呀，立冬昨天就说呀，
1: 是
2: 没喝好，
1: 对，
2: 就两勺。今天咱给立冬来一杯，尝一下，
0: 就是闻闻啊，
1: 惦记这个味儿了。
0: 加了这个核桃油，味道就不一样。
2: 味道又不一样了。哎，咱再喝。你怎么感觉怎么样？
1: 加了这个核桃油的豆浆啊，怎么说呢？瞬间就感觉它上升了一个档次，
2: 是吧？
1: 就是闻着啊，都比这个普通的豆浆要香很多。我刚才尝了一口，特别好喝。
0: 我的天，这加了核桃油的豆浆真太好喝，
2: 真太好喝了啊！
0: 这外面卖的20块钱一杯的奶茶，哎，都未必有这好喝。
2: 你看，
1: 奶茶这个东西哪有加了核桃油的豆浆好啊？
2: 对呀，
1: 而且就说这营养方面，它是完全没有可比性啊。就这豆浆那是碾压那个奶茶呀。所以这么一看呢，张老师，您说这个是天价豆浆哈。这个我其实能理解，
2: 能理解吧？
1: 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讲，健康重要啊，那个营养它是大于天的呀。
2: 没错，
1: 而且豆浆的营养那就不用说了。就这核桃油的那营养，这个我太知道了。我之前不说了吗？就我们家小二，他不挑食吗？
2: 是
1: 我爱人用那个香油给他做那个鸡蛋糕，他就能吃两口。后来换那核桃油，他能吃这半碗。不仅是食欲好了，就是我发现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他那个长个子就长得比以前也快了。而且再说一个哈，就是背那个古诗词，我不特别喜欢古诗嘛。我就教他背这个古诗，基本上我给他读两遍他就能全背下来了。这还吃的是普通的核桃油，这要是之前就吃像张老师您说的这种就是野生的山核桃油的话，那就更了不得了，那就
0: 哎，妙啊。真是妙啊。你看这豆浆啊加上野生核桃油，这就是一强强的组合呀。哎，不过张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往这豆浆里加核桃油的呀？这招哎果然是妙，比我之前喝的那鲜榨的豆浆可好喝多了。
2: 核桃油万物皆可加。但今天的这招呢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和之前的邻居刘婶儿学的。刘婶儿这个人呢特别会养生，他家有一个在东北的亲戚，年年呢都会给他邮寄山核桃。刘婶儿父亲是一名老中医，所以呢就知道这个山核桃是好东西，所以就把这山核桃物尽其用， 山核桃皮儿呢就晒干了，做成中药，用来软化血管。

0: 疏经活络，抠出来的山核桃仁呢，留出一部分核桃仁给孩子们直接当零嘴吃，多出来吃不完的就会用笨榨的方法把核桃油啊弄出来，让核桃的营养最大化。
1: 嗯，
0: 然后呢，平时让家里的人呢每天吃一小勺来养生。刘婶的性格啊，属于是大大咧咧性格的，怕自己呀、啊、想不起来，就每次呢放在豆浆里喝。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就养成了全家喝豆浆放核桃油的这个习惯了。
1: 哦，我觉得人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是真好、啊、
0: 是吧？
1: 对，关键呢人是早早的把这核桃油呢都用上了。
0: 是他们全家都非常有养生意识，可能就是跟这个吃核桃油有关吧。
1: 嗯，
0: 你看刘婶他们家呀，上至百岁的老母，下至三岁的玄孙，那记忆力都是真真的好啊，大家都夸他们家的孩子是小神童，就连刘婶的外婆当年都103岁了，可算起账来啊一点也不糊涂，走起路来一点也不比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差，而且全家老小就没有一位是因为心脑血管方面问题出现头疼头晕记忆力减退的。但刘婶跟我说了，这核桃油作用最好的一定要选哪儿的呢？
2: 哪儿的呀？
0: 东北野生的山核桃。
1: 哦，
0: 因为呢东北的黑土地呀非常的肥沃，野生的山核桃呢又是长在大山深处，天生天养，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所以呢这种山核桃营养方面是数一数二的。
2: 那我这发现这野生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
0: 嗯，确实。嗯，
1: 你看那个野生的哈、啊、就说山里边的野猪，
0: 嗯，
1: 这野猪我估计他跟那家猪打架的话，他肯定能打得过那家猪。养在山里头的那个溜达鸡，
0: 嗯，
1: 他下的那个鸡蛋也比那个养鸡场的那个鸡蛋呢，就那鸡蛋啊，那个鸡蛋黄，
0: 嗯，
1: 要黄得多。
2: 但是我发现这野生的东西啊好像都个头不大啊，比较小、
0: 嗯、
1: 浓缩的都是精华嘛、嗯、
0: 是这个说的话没毛病啊，李东，浓缩的都是精华，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刘婶的影响啊、
1: 嗯、
0: 我也是一直呢在吃野生的山核桃油。
2: 难怪您看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啊多好啊，就当年那么严重的感冒您愣是一点没沾边啊，上次咱们仨一起参加半马不是、
1: 嗯、
2: 啊您都跑完半小时了，我俩才到终点呢。这么一看啊，我和立冬、嗯、咱哥俩啊得多吃些这野生核桃油好好补补了。
1: 没错、
2: 哎、不行，我得把这好东西咱别浪费了、
0: 嗯、
2: 把这剩下的加了野生核桃油的豆浆
1: 嗯
2: 偷了吧，
1: 那来吧
2: 来吧，
1: 干杯。嗯，
0: 喝这哥俩。
2: 哎呦，喝完了咱能续杯吗？
0: 行，这个看你最近工作那么忙、
2: 嗯、
0: 啊，休息不好，记忆力都变差的份上，一会儿给你续一杯、
2: 嗯、
0: 行不行？
2: 哎呦，谢谢张老师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啊，
1: 我也得续杯啊。
0: 啊，好，都有啊。
1: 嗯，
0: 但是呢我最多就只能再给你们冲一杯行吗？不是说我小气
1: 啊
0: 是因为呢我这个野生的这个核桃油啊、
1: 嗯、
0: 不仅价格贵，关键呢不好买。
2: 哦，
0: 能理解吗、
1: 嗯、
0: 就是这款核桃油它经常卖断货，每次我都需要提前下订单，提前好长时间下订单才能买到、
2: 哦、
0: 因为我买的这款核桃油呢用的原料它就是选自东北长白山原始森林当中的野生的山核桃，每年核桃采集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2: 嗯、
0: 而且它的出仁率也很低。
2: 嗯，个小嘛。
0: 对、
2: 嗯、
0: 所以说最后成品的这个核桃油呢更是稀有，咱们不说限购吧，那也得是排队老长时间啊、
1: 嗯、
0: 才能是买到一瓶、
2: 嗯、
0: 哦对了，薛猛应该是见过这种核桃。
2: 对啊，我见过，
0: 就是那种黑黑的嘛，
2: 不是说特硬
0: 啊，小小的那种那个野生的山核桃。
2: 对，
0: 我这个它就是那种核桃榨出来的核桃油。
2: 难怪您这核桃油和我之前吃过的核桃油啊它口感不一样。
0: 对，
2: 那感情好啊、
0: 嗯、
2: 原来是用这个东北野生

0: 黑山核桃榨的油啊。
1: 对，
0: 哎，我知道这种野生的山核桃啊，这得小时候我家亲戚没少给我们家拿。
1: 嗯，
0: 但是吧，这种野生长大的山核桃，你想吃它，你讲费冷劲儿、嗯、
1: 是
2: 对
0: 啊、嗯、我之前用石头砸了老半天，用那砖，结果
1: 砖碎了，
0: 砖碎了
1: 啊，
0: 哎，真不好开呀、啊、哎，即便是你砸开了抠老半天呢，
1: 是
0: 最后一大堆的核桃啊，也就能收获那么一小撮的核桃仁
1: 啊。对，
0: 哎，不过该说不说啊，这种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核桃仁不仅吃着特别香，
1: 嗯，
0: 补脑效果那是真好。
1: 嗯，
0: 我就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吧，我们班主任为了让我们这个好好学习，
1: 嗯，
0: 那就托他朋友啊给我们买了很多这种野生的核桃仁儿啊。那一年我们全班的成绩那提高的速度蹭蹭的，就坐火箭似的。
1: 嗯，
0: 最后的平均成绩啊比其他班级高出了那么一大截呢。
1: 哎呦、嗯、你们这个班主任呢不得不说真厉害呀、啊、人家是真有远见和学识、嗯、确实这种野生的这个山核桃营养价值高啊，当然这个油就更高了、
0: 嗯、
1: 是吧。而且呢就是薛猛您说的那野生的山核桃，就是拿它榨成的核桃油呢，它里边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量高达96%，
2: 对，
1: 远远要高于普通的核桃油的含量啊。
2: 96%，其实跟这个100%啊也差不了多少，
1: 就差4%啊。
2: 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嗯？相当于我们吃的每一勺这个核桃油，
1: 嗯，
2: 那就是满满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2: 我之前呢我也看书，人说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讲特别的重要，
1: 嗯，
2: 尤其是它里边的那个欧米伽三，
0: 嗯
2: 啊，不光说能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的这个含量啊，同时它还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没错，
2: 而且
1: 嗯
2: 它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0: 您说啊，有了这么高含量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那我们大家的心脑血管问题，还有就是上了岁数啊经常忘个事儿啊，记忆力变差、嗯、整天丢三落四的，特别担心变老年痴呆的这个朋友们，
1: 嗯
0: 嗯，还有想要小朋友啊变聪明变健康，又或者说想要养护视力提高视力方面的朋友们来说，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哎，是，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没事儿啊，像今天这样冲杯豆浆，然后咱再放点这个核桃油在里边，或者就像昨天那样，
2: 嗯嗯，
1: 核桃油冲个这个
2: 鸡蛋茶，对，
1: 当早餐，咱们不仅把早餐解决了，而且还能把核桃里边精华的不饱和脂肪酸全都摄入进去了，
0: 嗯，
1: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大脑的发育、老年人的脑血管、老年人的脑组织，包括咱们所有人的记忆力、视力、免疫力等等的，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0: 您看，这是饭碗里面找健康，核桃油里啊找营养，
1: 嗯，
0: 跟着咱们张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记住没关系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豆汁儿，他说爱人今年45岁，工作应酬特别多，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5次酒局儿、
1: 哦、哎呦，
2: 他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喝酒喝的哈，最近半年开始记忆力视力都是越来越不好了，经常呢他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拿着钥匙去找钥匙，他说我真怕哪天他出去哈、啊、连家门都忘了在哪儿了。
0: 您看这位朋友、啊、一周5场局，
1: 是
0: 咱老话说呀，小酌怡情、
1: 嗯、
0: 大饮伤身呢、
1: 啊、嗯，
0: 看来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一周7天，
2: 嗯，
1: 至少5次酒局，这身体不糟糕那才怪了呢。年轻人呢为了事业努力一些呀，我认为好事儿，
2: 嗯嗯，
1: 积极努力向上吧，总比躺平的强。但是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2: 是，他说哈、啊、他说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核桃油含有欧米伽三、
1: 嗯、
2: 对老年人的动脉硬化包括胆固醇呢有好处、
1: 嗯、
2: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就这核桃

0: 油啊，不仅它能健脑，还能提高视力。但就有一点，现在市面上那核桃油卖多少钱的都有。他说贵的呢，有将近400块钱一瓶的，便宜的呢是20-30块钱一瓶。嗯，这差距太大了，所以想问问您呢，这核桃油到底应该怎么去挑选？
1: 针对怎么挑选核桃油这方面，我还真有一些心得。我个人认为呢，有2点很重要。第一，最好是选择纯野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野生山核桃油。第二，在挑选的时候要看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表，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96%以上的，因为含量越高，对心脑血管的帮助就越强，而且补脑益脑、提高记忆力方面的作用呢，也就越强。
2: 谢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橙子妈妈，橙子妈妈说：“真后悔生二胎呀。”
2: 这两个宝宝，你像李东一样啊，相互陪伴多可爱呀。
0: 他说啊，自从怀了二胎之后，自己的记忆力就特别的不好，而且免疫力也差，就只要是周围有人感冒了，那他自己呢准准的得感冒。后来呢，他说吉林的弟弟给自己呢邮寄了2瓶野生的山核桃油，说这个野生的核桃油呢不仅能养脑，还能帮助提高记忆力，对这个免疫还好。现在吃了能有2个月了，说不光记忆力好多了，食欲排便也变好了。今天的留言呢，就是想问问，家里边老大是3岁了，个子长得比较慢，然后去医院体检的各项指标刚刚在那个及格线上，大夫说呢也不用吃药，你从饮食上给这孩子多调养调养就行。所以想问问张老师，你说孩子这么个情况，给孩子吃什么比较好呢？
1: 首先呢，营养肯定是要多元化的啊，咱们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另外呢，要想好好的让孩子长个子，一定要多吃啊富含维生素 D、 钙、磷、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红肉、牛奶、黑豆、鸡蛋、胡萝卜、菠菜、芦笋、深海鱼类和虾类等等。另外呢，你像吃的这个野生的核桃油啊，完全可以给孩子吃。核桃油相当于是液体黄金，吃野生的山核桃油要比直接吃核桃更有营养。1勺野生山核桃油相当于是8个核桃的营养，尤其野生山核桃油呢，还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仅对心脑血管方面呢是这个，还能很好的保护神经系统，促进胎儿和婴幼儿的大脑、视网膜、皮肤和肾功能等方面的发育情况。平时啊，可以用野生的山核桃油呢，给孩子做个拌面呢，像今天冲豆浆的时候，哎，给孩子放点核桃油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还可以让咱们家孩子的饮食啊变得更加多元化。
2: 要我说呀，这位微友啊，冲豆浆的时候放点核桃油，那是真好喝呀。
0: 我怎么感觉薛猛说这话有一点没有见过世面的那种感觉。
2: 今天刚知道这个喝豆浆放核桃油吗？
1: 是，其实不仅仅是豆浆里边可以放核桃油，牛奶呀、酸奶呀，甚至是这个果汁里边都是可以放核桃油的啊。这个核桃油清香润滑，不油腻，可以说是任何食物都是百搭的。但是为了确保山核桃油的营养啊不被破坏，山核桃油呢最好是凉拌，或者在食物温度在60度以下之后再放。另外呢，这位微友，我得多嘱咐您一下，最好啊给孩子吃野生的山核桃油，而且最好是经过物理冷榨工艺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能达到96%以上的，这样的野生的山核桃油吃着才能让孩子身体呀越来越棒，个子呢也越长越快，免疫能力越来越好。行了，您这问题我就先给您回。

0: 回答到这儿了。
1: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名字叫梅兰，他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母亲吧！”
0: 哎呦，这发生什么大事了？
2: 这位微友说呢，他说他的老母亲今年82岁了，自从脑梗以后呢，这个记忆力就是越来越不好了。他就特别害怕哈、啊，害怕自己以后成了那个，失智老人，怕拖累自己的儿女。
1: 哎呦，你看，估计这是所有老人的心声啊。
0: 是，
1: 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的怕生病，他老觉得这生了病啊，就拖累家人。
2: 所以说，这位微友的母亲呢，现在天天呢是宁可不吃饭，但是这个核桃他是一定要吃的，而且一次吃的这个量呢还挺多，所以当儿女的吧也特别害怕哈、啊。你说这么下去，老人别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可是老人的性格呢就特别的执拗，这别人的话吧一般他都当成耳旁风，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张老师说的话，他说他母亲呢特别的相信，所以今天呢就是特意的来请您劝一劝老人，说这么吃核桃到底对还是不对，会不会吃坏自己的身体，然后吃核桃真的能预防脑梗后出现这个失智的问题吗？
0: 首先呢我得说呢，这位老人家呀有预防疾病的意识是好的，但凡事呢过犹不及，您呐吃太多的核桃反而会给身体呀添负担。核桃里面呢它确实是含有对神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很高啊，您一次吃的太多，不仅呢会加重咱们肠胃的负担，还会让您这一天的热量超标，对本身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呢反而不友好了。其实啊要想预防认知的下降，不用靠猛吃这个核桃，可以选择呢吃野生的核桃油，而且无论从营养还是作用方面都要比单独的吃核桃要好得多得多。当然除了吃核桃油以外呀，更重要的是呢要让老人多动脑筋，比如平时呢下下棋，玩玩小麻将，看看报纸，哎，练习一下手指的这个功能，哎，平时呢多在家里系系扣子是吧，因为系扣子的这个动作呀它是练我们的脑神经的，还有就是家里呀尽量的一定得有人儿，得让老人多和家里人呢聊聊天儿啊，给他猜一些简单的小谜语，您看这些活动对于维持记忆能力帮助非常大，而且不用花什么力气，副作用也没有。另外呀咱们也不要太焦虑了，脑梗后遗症啊它这个记忆力下降不一定就会发展成为失智的状态，只要是我们规律的去服药，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就能很大程度上去延缓它的进展。这位朋友啊您放心，无论是老人还是家人都别把这根弦儿啊绷得太紧了，让老人家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比吃多少核桃都管用。
1: 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你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

0: 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6: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5: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5: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1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记住中风120口诀：腰，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3: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五月，山东菏泽迎来了芍药鲜切花的黄金季。作为全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年产芍药鲜切花超过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在这片花香四溢的土地上，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以年产千万只鲜切花的规模，覆盖80多个品种的种植体系和远销10多个国家的市场版图，成为行业的佼佼者。盛世芍花还率先实现了鲜切花全程不接地的采后管理流程，用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流程，把一个传统农产品种成了有标可依、有度可量的产品。盛世芍花创始人赵文双是地道的花三代，一代代种花人的坚守与创新，让泥土里种出的不仅是花枝，更是产业蓬勃发展的韧劲儿。本期节目呢，让我们一同走进盛世芍花，看赵文双如何用一朵花织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4: 雪腻丰容，霞香婀娜，芍药之美惊艳千年。而在种花人眼中，每一朵惊艳的背后是一场年复一年的考验。在盛世芍花，今年整个采摘季有超过1000万只鲜切花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远销海外。上千亩地，上千万只花，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道沉甸甸的考题。
5: 咱们看到这一片地，我们这是1200亩，出货量在100万只的时候，它是跃到一个级别，在300万只又是一个级别，500万只又是个级别。你像这个很多都是一生产100万只或者300万只，直接就爆炸了，就是能采不能发，能发不能采，只能干一样活。我们最多的时候采花量一天是在150万只左右，这个出货量呢，每天平均就是50万只，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力。我们家是做牡丹种苗，做牡丹芍药种苗的话，最多的上限就是做到300亩就已经应接不暇了，已经做不过来了。这个芍药是可以批量化的，越大越有优势，越大越有优势。我和这个花家的这个老板在王珂在聊的时候，他就是让我要去把芍药做大做强种好。这个在国外也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花卉，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有这个空白期，我们就抓住这个点，然后去做了这个1200亩的这个基地。我的这个履历当中，只要认准了，一定要把它做好。我如果是看到别人同样种出来的花，他和我的放在一起，把我的

0: 比下去了，我都觉得很丢人，就是对我自己做出来产品的一个要求，都是比较高的。说，我们到冷库看一下。
1: 芍药娇贵，一千万只鲜切花的高品质，功夫既在花田里，也在冷库里。
0: 芍药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一个花卉，我们是做到了这个芍药鲜切花从采切到发货全程不接地。你像咱们看到的这些花，像这种是生熟度是比较好的，就是是我们的发货标准。像这种只要是花瓣往外散了，超过3度以上的开放度，我们是不发货的。基本上每个品种的花我们要采8次，一遍一遍的去筛，一遍一遍的去挑，是要把这个最佳的状态把它采切下来。菏泽不是在2015年左右刚开始做芍药吗？这大家伙都是在地下放一个塑料单，塑料纸，然后把芍药堆在上面，泥拉水拉的，就在那往那里蹲，在那里分拣芍药，在那里捆扎芍药，直接就一句话，你这连最基础的这个卫生都没有做到，容易导致的这个花的二次污染，你别说品质了。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儿了以后，就是率先在菏泽做到了全程不接地。就是从开始剪下来到这个发货，都是在案板上或者在容器里头去完成所有的操作。以前哈，我们在分级芍药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靠人的目测。那人和人不同，他的这个眼力劲儿也不同，那肯定是到最后看的他就不会一样。我们后来做了个分级尺，就是拿着花蕾在分级尺上卡。2.8公分的放在一起，3.2公分的放在一起，3.5公分放在一起，它就是 A 和 A 和 B 这三个级别。这个整个高品质的输出，它不是说这个临时抱佛脚，是每个点，比如说100个点或者50个点，每个点都得做到相当到位，比如说做到80分或者90分，才有一个集合起来，才有一个高品质的输出。
1: 如今盛世芍花已是菏泽产区的价格风向标。企业不仅推出了少女装、羞涩女王、红色魅力等一批市场顶流，还率先培育出多头芍药，让一枝花卖出了3倍的价钱。
0: 多头芍药呢，这个灵感基于我在2017年去昆明一个叫方德博尔格一个公司去学习考察的时候，当时他们这个展厅里头呢，放了1/3都是多头玫瑰。我想这个芍药肯定也能做多头啊。回来以后，我选择了品种，用2年的时间把多头芍药做出来了。以前我们是要把侧蕾打掉，让它长主蕾；现在是把主蕾打掉，让它长侧蕾。其实它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更新。我觉得哈，就是在整个产业发展当中、企业发展当中，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试错。像我们都每年都做很多的这些实验啊啥的这些，尝试成功了，那就是我们企业的硬实力了。
1: 赵文双生于花乡菏泽赵楼村，他年少时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就都与花有关。从10几岁起，他就跟随父亲学习牡丹芍药的种植管理。父亲是菏泽老一辈催花人，每到冬天带着牡丹花苗南下广州，寸步不离手上整整2个月，他的花匠之路就这样扎下了根。
0: 在我14、15岁的时候吧，跟着父亲去广州做这个反季节的催花，都是把自己的花挖了以后，装上几个大包，然后到广州去做反季节的催花。当时是做了个1000多盆吧，有一年住的是窝棚，就是那个把用竹竿把它搭一个棚子，是上面是塑料纸。这个中午特别热，一下雨呢里头特别响。那个时候在那里，我感觉这个，就是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到后来是在2000年的时候结婚了以后，就在家做的这个反季节的催花。那个时候头一年做的是质量特别差，然后第二年这个又比较差。后来我这个我的一个师傅就是过去了以后，踢着我的那个牡丹盆子，他说这是啥，是乌龙蓬盛还是紫二乔？其实我的那紫二乔，紫二乔应该有很好的叶片，很好的花蕾，可是我没有做出来。我都觉得这个颜面扫地那种，这个晚上都起来在那里掉泪。掉了好几次泪，然后这个后来我都下决心，我说赵文双如果是做不出来好牡丹，我就不姓赵，就是要争这口气。我们这个赵楼村呢，每年在春节催花的时候，都会我们这个邻居啊，或者是同行啊，都会到处看谁家的牡丹

0: 好啊，谁家的牡丹差，这样看了以后都知道，都会默默的为哪家评分哪家评分，就拿个小本子，谁说的哪句话管用，我都赶快记上。记上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是在我们那边是名列前茅了。
1: 芍药本是立夏花，但赵文双偏要让它提前登场，延后谢幕。他创新促成栽培技术，让芍药赶在2月14日情人节前就能供应市场，再配合日光大棚、精准控温等成熟的技术体系和仓储能力，把原本30天的供货期拉长到接近半年。要看花开花落，更要懂市场潮汐。春节、情人节、妇女节，这些鲜花消费的风口，盛世芍花都不曾缺席。
0: 芍药催花是牡丹催花难度的5倍以上。这个芍药呢是纯草本，是完全靠技术让靠水肥让它长起来，它比较容易起灰霉，比较容易长毛，长毛了以后它就是直接就烂掉了。对这个对植保要求特别高。在2024年12月份，我们把这个反季节催花技术写成了一个规程，得了合资的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卡住这个时间段呢？因为这个全国的这个鲜花消费，它是以节日拉动为主的。像2月14号的一个这个西方的情人节，它是有一个刚需在那里放着，我们必须要做到2月14号以前上市，这样才能供应这个市场。我们通过这个反季节催花技术，现在可以陆续做到从1月末到6月中旬，不间断供应。我们要追求批量供货。在整个这个菏泽芍药季当中，我们不允许没有花，一定要有撑到最后。
1: 南下催花是老一辈花农的远行，而如今赵文双的远行早已越过国境线。采访间隙，他与远在荷兰的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张静浩接通视频电话，他们计划让鲁西南的芍药花绽放在世界更多城市的花瓶里。
0: 我在23年到荷兰去考察，25年又到荷兰和日本去考察，看了以后，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有一个共识，就是以后肯定是中国生产，全球欣赏。在荷兰我们看到的花，基本上3公分的和4.5公分的都可以放在一起，我们的误差绝对不会超过0.5公分，花蕾的直径就是不会超过0.5公分，我们的这个质量，比国外是要更好的。前段时间过来了2个智利的一个芍药种植户，到我们中国来考察。以前我们出去了以后都是到这里拍，这里拍，拍了以后去学习别人。现在他们该来了以后拍我们了，学习我们了。我当时还和他交流，我说你在这个智利把这个芍药做得怎么样？那么他说没有我们这么精细，没有这么标准。把中国的芍药卖到国外也是经常在试错。有一次荷兰要的货也发到法国了，他给运错了，到最后都浪费了，一下就是几千枝花。还有一次是我们的一个客户，他往美国发货，装到这个飞机的后头了，这个就是货舱的后头，温度比较高，走到那里都烧坏了。这种试错是一直在有。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的这个整个链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可操作性越来越强。这个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鲜花有40%都是销到了国外。
1: 只有攥紧芍药心，才能走稳产业路。赵文双建立了种质资源库，为种质自主创新提前铺了路。
0: 要争气嘛，这个我在2023年去荷兰的时候，荷兰的一个这个贸易商在问我，他说我们有什么品种可以进到荷兰？我那一会儿都想扎到桌子底下去，就是我们中国确实在切花上面确实落了人家一大截。现在是我们市场上供应的这个芍药鲜切花当中90%左右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像鲜切花在欧洲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他们一直在培育这个茎秆粗壮、花蕾大，然后适合鲜切花的品种。我们还要把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品种要抓到自己手里。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芍药的一个杂交培育工作。今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也排号，就是用编号嘛，排到100多号了，就有100个左右的新品种。我们要在2次的去筛选，我们要在5年之内拿出来自主。

0: 主资产源的品种来去供应市场。
1: 从爷爷的自留地，到父亲的南下催花路，再到赵文双的1200亩现代化基地，三代人接力，既守得住根，也闯得出路。
0: 我一直在说，我们家吃的、用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花给的。我现在在努力的在奉献行业，就包括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些技术啦，还有这个流程啦，都对产业免费开放。行业发展水大鱼大，有大水才能养大鱼。大家都好了，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能做得好，才能实现我们中国生产全球共享的这个目标。
2: 从自留地到千亩花田，盛世韶华用标准化流程、技术创新和全球化视野重新定义了一朵花的价值。赵文双和盛世韶华的故事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鲜活切片。在文化自信、产业升级的时代浪潮下，三代接力写下的是芍药从本土走向世界的时代答卷。期待更多的种子在田野上破土而出，让中国农业的花路越走越宽，越开越盛。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喂，韩青，你说。
1: 见过忙的，很少见这么忙的。想采访葛浩顺，得见缝插针。
0: 接个电话。哎，这一天光电话得800个电话。
2: 又来电话了，书记。
1: 这么多人找他，只因他是个妥妥的斜杠青年。
3: 村里面还有很多工作。带动老百姓一起种植杨柳菌，把我们村的好的产品推出去。我这个 OPC 个艺人公司啊，给我们全村的村民去打工的，这叫投喂。
0: 哎，刚才说到哪了？谁说农民不可以用 AI？杨柳菌我们是在2022年开始种的，现在呢真的是已经顾不过来了。
1: 从120亩一路扩到600亩，年底将冲刺3000亩，产业越做越大，麻烦也来了。大棚寻不完，电话接不停，农户问不够，直播顾不上。
0: 你这棚的？
4: 哎，我这棚的还睡觉，
0: 一个断纹都没有，这种就很好。
1: 事儿还没忙完，直播带货时间到了。
3: 我们西夏庄村的杨柳菌，
1: 屏幕里数字人葛浩顺正在直播带货，面对不断弹出的网友提问，他对答如流。
3: 杨柳菌怎么做好吃呢？一号杨柳菌可以用来煲汤，煲出来的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喜欢喝汤的宝子可以冲一波哈。
0: 昨天晚上300多单，
5: 不好干了，
2: 瘦一瘦脖子
0: 啊，对对，瘦瘦脖子，咱们最起码不用开美颜，长得就挺帅。
2: 可以可以，这个脖子影响了颜值了，把素材库录的越多，他会在直播展现的就越多。
1: 40岁的葛浩顺以前在外从事高铁基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看到村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动了探索南郡北种试水杨柳菌的念头。
0: 开村两委办的会的时候呢，跟他们开玩笑，如果30年以后我们都退休了，回想起来别人种植杨柳菌做起来了，但是我们没敢做，我说那时候你后不后悔？我说我肯定会后悔。
1: 短短几年，村里就发展起19个种植大棚，亩产高达1700斤，年产值超300万元。也正是凭着这股爱钻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劲儿，遇到问题时，葛浩顺想到了 AI
0: 数字人帮我守着我的直播间，我也可以分出身来，两边都不误的去看一下我们的大棚。
1: 不过直播间里的 AI 替身只是解决了网上销售问题，十里八乡的种植户遇到问题还是照打他的书记热线。
6: 我如你提令看你的时候，他电话就是这耳朵上。
1: 能不能再分个身专门解答杨柳菌种植问题，
2: 投喂一些这个我们的素材或者一些这个数据啊，这个你就可以。
0: 什么是投喂啊？
2: 就跟我们这个吃饭一样，我们智能体需要大量的这种数据嘛，我们需要有不断的这个。
0: 这叫投喂啊。

0: 这张照片呢就属于是有白眉，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种地不可以用 AI 吗？我们照样可以用，把我们这几年积累所有的信息全部放到里面，所有人只要对着手机问就行了。
0: 刚才有一个种植户的，我打电话让我到大棚里面去看一下，他的问有问题。
2: 行啊，咱正好把杨鲁军这个智能铁给他用用，拍照，
0: 你
2: 拿着，
3: 你拿着
2: 啊，对你正好用一用。
4: 这种是什么病？
5: 未及时浇水，火棚内湿度过低导致，立即清理病菇，加强通风。
0: 哎，这个播报的怎么是个女的声音呢？
2: 这不是为了咱这个要亲民一点吗？哎，不过不是，
0: 能不能换成我的？
2: 能，复刻一下你的声音，我到时候让这个 AI 学习一下。
6: 看来要让这个分身水平赶上葛浩顺，还得下点功夫。不过路子对了。打不进书记热线的时候，大伙有了另一个选项。
4: 那这不就是用这个软件把书记给分身了吗？
2: 对，
0: 这是对
2: 的，就这个意思。
6: 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破局，村干部精力有限，农户技术匮乏，产业规模扩不动，好产品卖不出去，这些都是乡村发展中的痛点。葛浩顺正靠着科技外挂一一破解。在这里 AI 不再是遥远的高科技，而是村民用得起靠得住的新农具。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天下吗？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4月15。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技术新模式，支持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5: 山东培育可信数据空间，激发数据价值潜能，赋能全产业链发展；
7: 县域好品，驶向广阔国际市场，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5: 小麦收获在即，依靠农技壮苗，各地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给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
0: 云端领航数字鹦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旋翼50至100千克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
8: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0: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
9: 在轻量化铝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的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等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0: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
10: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0: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
4: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八级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0: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这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
11: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我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0: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
12: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这个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啊。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的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0: 1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2%、10.3%、10%、9.2%。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
13: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1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

0: 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1: 山东依托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在造纸产业链上打造了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以前大家怕泄露、怕滥用的数据，通过可用不可见的新模式，为产业数据安全流通、释放价值趟出全新路径。
2: 最近，位于东营广饶的华泰纸业可信数据空间平台正在进入最后的联调测试阶段，将于6月1号正式上线试运行。该平台是国家首批、山东唯一的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
3: 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国家的15总体规划，是整体的产业旗帜升级的重要抓手。从上下游产业链所有的合作方，大家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机制，包括数据在可信空间当中流通。
2: 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对企业产业链主导能力、数字化基础、自主创新能力要求严苛。华泰纸业是山东造纸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丰富，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6万余家。然而，伴随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传统模式下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产业链整体运营效能。
4: 以前运输全靠人工调度，经常出现货物减损难以追溯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单车载货误差超过规定的30%以上。供应链上下游各干各的，供应商不知道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不知道客户的库存情况，也有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光靠我们企业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 了解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后，东营市大数据局主动靠前，积极对接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攻坚团队，全程指导和推进国家试点项目建设。
5: 我们组建了政企专项工作组，建立了周调组、月会商、季复盘推进机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跨企数据互通难、接口对接不规范、行业场景适配性不足等关键问题20余项，保障了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推进。
2: 经过近一年攻坚，试点平台已建成可信数据空间基础支撑底座、连接器管控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平台等七大核心功能体系，成功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市场主体数据资源，梳理打造出1000多个标准化数据产品，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6: 我们紧跟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政策方向，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我们企业的数据流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流，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节约总成本超过1.2亿元。
2: 截至目前，山东分类推进城市、企业、行业等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取得新突破，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冠标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并成功获批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接榜挂帅重点省份和工业数据筑基行动试点。全省制造业31个大类语料库实现全覆盖，山东公共数据开放总量、质量、活跃度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7: 山东持续赋能产业有基础、转型有需求、开放有潜力的县域，推动越来越多的县域好品沿着一带一路驶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创新模式打造二手车出口基地，一场属于内陆小县的出海远征正悄然起航。
8: 这两天，位于德州市五城经济开发区的二手车出口基地迎来了一波来自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客商。
9: 我们和山东五城的经销商4月份在尼日利亚认识，他们当时推销的新能源汽车、为矿山工作的重汽卡车，这些二手车我们都需要的，专门赶来实地看看谈合作。
8: 二手车性价比符合非洲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市场广阔。一辆二手商用车经过72道整备工序，性能指标接近新车，但售价不到同配置新车的一半。
10: 7000左右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翻新和整备。那从刹车片到刹车盘可以带动我们本季生产的配件工厂与我们 联动起来，可以做汽车的出口啊。
8: 在武城，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有110多家，产品从供应全国80%以上的整车厂，年产值超过50亿元，市场逐渐饱和。
11: 因为有一些车型在我们国内已经就是它不允许上路了，这些零部件也用不到了，但是在其他有一些国家呢它还可以，所以现在大部分二手车的车商呢都想走出去。

0: 到海外拓展市场。
1: 响应企业与市场需求，在省商务厅支持下，武城启动建设二手车出口基地，同步搭建展示交易中心、出口综合服务平台、产业带工作站等，实现从车源整合、整备检测到通关出口、海外服务的全流程覆盖。
2: 厅里边也是把我们武城纳入到了万企出海裸贸全球的核心环节，支持在新疆广交会举办我们武城专场的这个精准采购对接活动。我们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工作站培训了当地企业300余家，手把手的教我们本地企业怎样去出海拓市场。
1: 但即便如此，一些中小企业仍有顾虑，做出口贸易往往回款周期长，资金占压突出。对此，当地从出口退税入手，优化流程，压缩退税时间。
3: 在全省率先出台了二手车出口退税管理办法，来成立了这个资金的周转池，企业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拿到退税款。
1: 目前基地已吸引10多家具备二手车出口资质的企业落户，零部件从本地采购，成本最高直降15%到20%。现在这里还在推进新车的授权出口，开辟新旧出口双赛道。
4: 现在呢，我们就是获得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个授权，在谈的还有雷驰。现在准新车呢，海外的需求还比较大，而且我们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拿的是独代，然后是有个定价权的，然后我们这个利润也可以，然后自己去把控。
1: 坚持省市县联动，山东将深入实施万企出海裸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聚焦一国一策、一业一策，精准发力，培育外贸优品集群，优化金融信保服务，启动海外售后共享共建网络，推动更多县域优势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
5: 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一个月，大多数地块苗小苗弱，种植户都捏了一把汗。开春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
6: 在高唐县隐集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号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孽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7: 今年卖的又晚了，看这卖的又搁7八斤。
6: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天开始作为省农技壮苗专家，在高唐县蹲点指导。针对弱苗给出的核心方案就是促根增孽，确保分孽都成大穗。
8: 根系都我这应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2次，我觉得
7: 两次
8: 磷酸二氢钾呢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次生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看咱随便挖这一颗，你看看这一个就是主茎成穗，这一个呢那就是成了一个主茎两个分裂。
6: 按照专家指导，李宝刚早春早浇水早追尿素，后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喷了2遍叶面肥，浇地时又充实了2遍水溶肥，小麦根系慢慢转壮，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成穗，每亩地比冬前多了10多万穗。
7: 都看那个根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都变成白色根了，然后都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卖地好了，每天我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感觉今天转也可以的了。怎么转还那么一千多斤嘛？
6: 在高唐县余秋湖街道李金阳的麦田里，小麦长势更为喜人。这片小麦播种比李宝刚还要晚一周，但因为提前落实了播前播后双镇压的主推技术，冬前就长出了整齐的小壮苗。经过春天的科学管理，现在麦田穗均穗齐，长势远超预期。当地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在这里实地查看后，给我们算了一笔丰收账。
9: 今年的分孽成穗还能也能大的1.5个，你看现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9、20、21、22、23、46个粒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早春的这个壮苗行动做管理的，现在虽然群体稠了，但是穗粒数没减，穗粒数还多比去年。
6: 李金阳种的1000亩地，每亩有40多斤的播种量。此前预计大部分是独杆麦，但经过春天的壮苗行动，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分孽成穗显著增加。现在每亩地小麦能达到50多万穗。
10: 现在看确实是意外惊喜。当时看着苗青都是能达到40万群体，我都很满意了，因为种台湾了，播种的种子量也比较大。今年看着情况特别满意，这个群体又。

0: 放高产的这个潜力了，比去年增收200到300斤。
1: 今年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以来，骨干专家和农技人员从早春肥水促壮到中后期病虫害防控，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为今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2: 三夏生产进入筹备倒计时，山东各地抢抓农时，提前做好农机供给、检修保供、仓容准备等各项工作，多维度保障夏收夏种顺利推进。
3: 夏收临近，农机市场购销升温，在淄博、东营等地，选购收割机、拖拉机的农户络绎不绝，低油耗、高效率的新型农机备受青睐。
4: 我今天又刚挂了一台新车，比以前的老旧车型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3: 依托惠农购机补贴政策，农户购机成本大幅降低，一台标价30000元的植保无人机就能拿到8000元专项补贴。
5: 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共收到补贴申请184份，涉及拖拉机、稻麦铃和收割机等各类机具194台，补贴额260余万元。
3: 除了新农机供给，昌乐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各类作业机具全面检修保养。肥城构建市、镇、村三级农机服务保障体系，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全天候备勤。
6: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粮和收割机、玉米播种机1000区别台套，开展操作技能和维修保养培训1000余人次，确保关键时刻维修队伍拉得出、用得上。
3: 为保障新麦顺利入库，菏泽各粮食储备库对收粮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集中完成腾仓扩容，全力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7: 我们已累计腾空标准化储粮仓库26栋，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麦集中入库需求。
8: 神思电子是位于济南的一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企业，在首席科学家闵万里的带领下，企业突破具身智能关键技术，为城市装上 AI 大脑。
9: 兔子给尽量的逃避，这个狗要躲起来躲猫猫。3分钟之后，无人机开始加入。
10: 在济南神思电子的实验基地，首席科学家闵万里正带领团队开展专项实验，在迷宫一样的区域内，无人机从俯视的视角捕捉代号为兔子的目标，计算出行进的轨迹、方向和速度，并把这些情报传给地面追捕目标的机器狗。两个设备可以通力合作，是因为都搭载了神思智飞 2.0 机载智能终端，可以自主完成环境感知、数据运算、任务执行等一系列动作。
9: 原来的它四肢发达，但是它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和解算是需要靠人工的判读之后再来做出指令。今天我们把后台的判断前置到了这个行动的终端上，也就是我们要让所有具备行动力的终端都有思考力，智行合一。
10: 神思电子作为数字济南重点参建企业，长期投身城市安全运行管控、风险预警监测等重点工程项目。2023年，神思智飞1.0版本问世，实现无人机单体设备从传统人工操控向自主智能运行的跨越。然而，在济南本地实景应用过程中，团队发现了新问题。
9: 济南哈有一些场景，它是有山、有湖、还有河，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地貌。比如说搜救走失的群众，包括在山里面，可能在低空用无人机去找，地面上还要有狗进行搜寻，就会发现有很多空地协同的事儿。
10: 想要实现多设备联动协同作业，就要进一步提升设备的视觉摄像、雷达探测等性能，这也对研发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为此，闵万里面向全国广纳复合型高端科创人才。
11: 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这么小的盒子里面既完成并行运算又完成逻辑运算，我们要不停地去对算法的这个进行优化啊，整个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在有限的算力下，我能让它更快。
10: 历经上百次联调测试和技术打磨，升级迭代后的神思智飞 2.0 系统已落地应用于城市警务巡查、常输管线巡检等多个重点领域。
12: 我们全局智飞巡逻达到了1400余架次，产生预警信息100余条，节约警力2500余人次，为辖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入强劲动能。
10: 以创新赋能城市，近年来神思电子立足济南，领跑全国，企业构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

0: 一张网，呈现济南数字地空管理平台，祝融能源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服务覆盖全国多省份，多项原创技术率先落地。
1: 我们要打造让所有的能够运动的终端都能够有智力、有思考力，集小智为大智，让数据和计算成为这个城市心动的内源泉。
2: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培育庭院经济、林下经济等富民产业。在汶上县，村民们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算出一笔乡村振兴的生动账目。
0: 汶上镇军屯乡李家集村金银花进入了采摘旺季，合作社的大院里，村民们把刚从房前屋后摘下来的金银花过秤，
3: 两斤弄贼搁八月呗，一天20多斤，5块钱斤，40块钱吧，
4: 还行吧这个数字。
3: 可以啊，你要不出门的压力闲着。
0: 别看现在遍地是花，就在两年前，这些地块还是另一番景象，杂草长得比人都高，村里每年都得花钱请人清理。2023年，一次外出学习，金银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5: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家里，管护起来没那么复杂，它的这种种子高度也适合我们农村的这种边角。除了我们绿化了，老百姓还能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0: 政府出钱1块钱一株苗，第一批就买了20000多株，把边角地全都栽上了。
6: 这两天都摘完了，时不时见人，时不时需要打药，咱们不动，请教了人家那边的技术人员，他不来，他也路得挺远，那就是说回来电话训得问，训得给知道。
0: 有了微信群，技术问题一个个被啃了下来，村里又把主干道两侧也全部栽上了金银花，由环卫公司统一管理。
7: 从种子到现在才2个半月，量大树，装树桩捏就行了，抓就装，抓就行装。
6: 它是一环，是一份。到了第7年或者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疙瘩定下。当时卖苗上1块钱，你到时候买的一个疙瘩，只能卖50块钱，多大的效益？
7: 它是卖老庄了。
6: 对，就是盆景。
0: 如今金银花已经扩展到全乡9个村庄，种植面积超过120亩，年增收40多万元。这块边角地算出了一笔清清楚楚的乡村振兴账。
8: 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高考入场的指定证件为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考生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期。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维速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今天顺利合龙，该工程位于郯城县，上跨车流繁忙的京沪高速，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标准极高。项目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施工。维速高铁作为国家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国营养膳食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学生营养餐食育基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学生群体生长发育长期监测点、精准营养实验室联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今天签约落地平阴，搭建集科研攻关、健康监测、营养评估于一体的综合性校园营养服务平台，护航县域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起影响，6月1号至3号，我省内陆将持续高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济南、潍坊等地气温达35至37度，局部超38度，南部沿海气温26到29度，整体体感偏热。
1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

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

0: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罗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罗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罗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

0: 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4: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5: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7: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8: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9: 你过上一个春天过上四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

0: 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爹回来就赶忙找记者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嗯、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嗯、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3: 嗯、
0: 我说不会的、
3: 嗯、
0: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嗯、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

0: 方式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

0: 即乐泰亮甲。
1: 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转晴，23到35度；泰安晴，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33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5度；临沂晴，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9到26度；青岛晴，20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3到29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3度；淄博多云转晴，24到35度；滨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2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度。
2: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陛下，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遗诏还朝，以当大任。
1: 陛下，澶州毗陵腋下，为河北方面之计，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
2: 陛下，王相公此言大谬，军中最重赏罚，有功便须赏，赏罚不明，取祸之道也。依王相公所言，腋下军将便是立下再大的功劳，一辈子也只能在军中薄命，不得擅离，如此置军心于何地？
3: 只不过是一段堤坝而已。
4: 文素相公，
1: 言过其实了。
5: 陛下，大河金堤自后唐庄宗之后便再无人修缮，乃至岁岁水患，天福六年水淹京畿，水面距京师城头四尺，民人流离失所，死伤无算。而今太原侯重筑金堤，今年下汛，大河不复为患，京城已有20年不敢在夏汛时节开城门了。如此功勋，虽灭人国，亦不能比之。
3: 你自家治了十几年的水，便把治水做了天下第一等的大功，今日赏了太原侯，翌日天子该如何赏你？
6: 朕累了，主卿且散去吧。
7: 恭送陛下。
0: 啊，今日冯道之所请，你是先知情？
6: 知情。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与我请呢？以致今日在朝堂上如此尴尬。
6: 说了，你便不反对啊？
0: 这天下是你家的。哦，难道你下一道旨意，直接让君贵回来，我还能拦得住你啊？是，我是反对他做储君。可我也不是见不得他回京啊，这做天子的须是你，又不是我。
6: 徐武将，你现在知道我是天子了，平日你想得到吗？你让我当家，我便让你当家，你要处理，我便让你处理。你身已是枢密使，还想当宰相，我便让你做了。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的家在哪儿？我有家吗？168口啊。
8: 男女老幼夫人婢女加在一起，168条性命活生生献给你。
6: 你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家在何处？这天子有什么好啊？能抵父母弃儿吗？以前的皇帝都是称孤道寡，我这个皇帝是鳏寡孤独居。你翻翻史书，行不行？有我这么凄凉的天子吗？我除了你们几个老兄弟，还有一个董事，一个军贵，就剩下你们了。

0: 既然你提到了君贵，那我今天也不叫你官家了。文忠，我再劝你一次，你还没到当年太原令公的年纪啊，赶快再多纳些妃嫔。 总得留下能够承嗣大统的亲生子啊！是，君贵，君贵是好孩子，可是他内里毕竟是姓柴，不姓郭呀。你不要觉得那都一样啊，那从根子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唐明宗的事情，这才过去多久啊？阴间不远呐，你得看得明白些。
1: 不要因为小辈的几句甜言蜜语便糊了你的心。这江山是你家的，是你姓郭的，不能让姓柴的白白占了君你明白吗？天下江山，老子要的何用？老婆没了，儿子没了，女儿没了，女婿也没了，都没了。老子要一房一妻，一介鬼朋友何用？
0: 哎，文忠，文忠。

0: 冷凝之量。老子天生便是智苦恕内的命，他跟老子的家人无关的。
1: 南仲，你喝醉了，赶紧歇息吧。我这边辞出去了。

0: 大人，陛下喝醉了，你们好生看护，别让陛下受了风寒。
1: 诺。

陛下，元老，原本你要跟着金贵去禅宗，却被朕扣下来入了禁军，倒是耽误你了。末将不敢，在哪里都是为官家效力。你父子。 都在禁军之中。上阵父子兵，不外如是。留下你，是知道你跟金贵有兄弟之情。兄弟好啊，只要不反目，能打虎，能端金。

朕想托你爹的儿子给朕的儿子带一句口信儿，就说朕叫他

0: 自从军入世以来，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姿衣、浑身泥水的皇子。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终日在修葺青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 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毁污淹田之苦。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陛下，老臣。
1: 年迈多病，起骸骨，归养林下，望陛下恩准。令公思潮元老，海内人望，朝廷之元首，国家之柱士，天下离乱已久，须臾。 离不得令公。若说归养，朕也想归养。想想罢了，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令公，陛下。
2: 景贵，
3: 儿臣在。
2: 自即日起，河堤上的差事免了，入中书门下西学政事。冯令公久在书亭威望隆重，你须以事事之。
3: 儿臣奉诏。

0: 陛下，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得人为第一要，范治理古，资望不足，懈怠王室，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请出范治为相州刺史，出理古为许州刺史，以翰林学士陈冠全职开封府严看待之。
1: 同平章事，府请陛下允准。秀峰兄，今日是寒食节，各属衙公阶都要休沐一日，有什么要紧的话，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2: 陛下，
1: 秀峰兄。
0: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咱们不折腾行吗？陛下是天子，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天下大乱，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如今坟头都长树了。这样的年月。 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
1: 你先下去吧。
0: 臣告退。

0: 他还是不肯罢休，林公，朕不为天子之事，众兄弟诸事同心。如今做了天子，兄弟们却分崩离析。林公侍奉四朝，请告诉朕，这是为什么？陛下。
1: 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是故天子无私人。陛下做臣子的时候，可以有兄弟；如今做了天子，这普天之下，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皆是陛下的兄弟。 不能厚此薄彼，旧时兄弟心中自然便要生怨。陛下欲做太平天子，王相公之事，只是第一关而已。
2: 门下朕承天运扶有四海。 念国之政要，当以贤能为本，以公忠为义。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昔有微公，朕亦常委以重任。然近来行事乖张，事权妄为，有失臣道，而俊不知悔改，致朝政紊乱，人心不安，故罢其一应职衔，出为商州司马。
0: 即日出京，不得逗留，此番出任务要克己奉公，以尽职守，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倘或不改前非，重蹈覆辙，国法俱在，朕不敢私，主者施行。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当年在太原。 秀峰有个秀在的混名，凡事看得开，有任侠的义气。每逢木秋之日，他都会从府库里拎出一瓮酒来，招呼众兄弟们也宴一番。古人说：“太平全好做，万世人难存。”这老身子天下。 刀兵不断，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纵然是做了天子，又有什么味道？那日秀峰对我说：“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这年月。” 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太平天子，唐太宗是天子啊，三十幼吾至太平。朕今年已至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
3: 怎么了？我再去取些酒再来。你们爷俩好好说。
4: 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哪些事情？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 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怎么做？一曰，西朝争。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降，也应以大局为重，当然责任。
3: 接着说。
4: 二曰，治牙病，天下之乱，多起于。

0: 牙兵骄纵，一下课上，甚至更替庙座，而得现在是天下之主，不应再有内乱之分，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1: 白马一星教门，这我都知道。
0: 三曰，新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 不应该由武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天下分崩离旧，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一树保守流离之国。
2: 好大的一个梦！
0: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曰，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 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和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出战，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巡阅前还有个慕容彦超。
2: 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称一统许。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3: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0: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三十有五治太平，那就四十五、五十五、六十五。
4: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左监门卫大将军、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太原侯郭荣，文资厚重，勇毅绝伦。 修大河而存大善，治理树以宽民生，可开封府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册晋王。吾田我至公之举，但告遐迩，贤使闻之，主者施行。
5: 臣叩谢陛下天恩。
4: 门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礼古可江南吴越诸州六宅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可六宅巡访副使宣府东南，以昭朝廷致意，尔等忠纯素禀。
6: 贤使闻之，主者施行。
7: 臣等奉诏。
6: 此番李维珍出使南唐吴越，为的是西兵戈结盟好，通商贸。连连兵乱，再加上天灾，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陛下有意休养生息，止戈不战。
8: 淮南、江南、吴越，自两晋以来，俱为鱼米之乡。若能南粮北输，朝廷这两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诸侯分居已近百年，天下终归是要混一的。此番南行，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这南唐李氏，吴越前世。
6: 若能不动刀兵，而顺服王化，善莫大焉。此事怕是不易呀、啊，不自知不易，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朗此番随李维珍一并南行，以观风貌，观的不只是庙堂，还有江湖。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

0: 更在人心。若江南人心向里，吴越人心向前，纵然其兵甲不利，朝廷也自当忧服待变。这样，国华和众巡也一并去，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
1: 诺。

0: 少熬些夜，工事总是做不完的。将筋骨打熬的结实些，给自家多争几分寿数。你说的倒是容易，世道艰难，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阿爹要成百年太平世道，从朝廷到州县，千头万绪。 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国家在日，这些难处他都是能体谅的，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
1: 大王这话，臣妾可不爱听。世道艰难，残破的又岂止是你家？你没了结发的妻子。 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同是天涯零落人，谁又不知谁的肺腑？郭君贵，您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索性便说句明白话，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总有口万生饭吃。
0: 不过也就说了一句，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前年成婚之日，我便与你说过，我郭君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与李家衙内不同的是，今生今世，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我实在算不得良配。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缩在一团取暖罢了。
2: 我后悔了，不成吗？
3: 大王，东西搬好手，赵匡胤拜府。

0: 见过大王，自家兄弟不必多礼。再叫小乙哥，怕有些不合适了。
1: 少废话。深夜前来，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赶紧滚回去睡觉。明日便要启程南下。
0: 敢问大王，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

0: 已经谁说的？本来不想这些，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我思来想去，总觉得有些古怪。古怪？南唐也就罢了，吴越国中现在是九郎在做主，若真有什么心腹话，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 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
1: 果然是瞒不过你去。

0: 你这个手笔怎么这么难找啊？
1: 看看这个，
2: 这是文博先生的手笔。
1: 读读看。

0: 周郡虽以封疆，却最终拗不过这个事，还神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陛下，若想变，必先变其事；否则，伐树皆是小道。百年之内，或许无事，吾代之后，必成祸患。如之奈何？陛下若无远虑，则削藩不过是胤禛之可；削得了眼前，削不得后事。堂堂宗庙用封建，可免后世之乱乎？免不得，
1: 却是为何？周公封建，是使蛮荒之地成诸下腐心；汉高封建，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之土；而唐太宗封建，是列国土而谋王子功臣。图一祸乱之源，难收治化之效。若文皇能有大智慧，封建未亡，殆于百越东海；封建高宗，位于燕冀之巅，则。
0: 封建高宗位于燕冀之巅，则贞观无丁亥之变，盛唐无安史之乱，此等封建才显封建之真意。奈何以魏王之宠，设东南，无以法遣，太宗不忍呐。
2: 人则不削藩，天下何能一统？战乱何能止歇？百姓何能安康富足？
3: 陛下，削藩不是根本之道，也不是不能削。所谓的削藩，并不是见藩就削。 削谁不削谁？为何削？为何不削？这是一门大学问，
4: 还请萧逸哥赐教。
3: 削藩乃国家第一大重事。

0: 吴越前世自前仆刘启坐断东南，50年来善事朝廷，勤修贡事，能保境亦能安民。即便当权者不是九郎，也不着急学的。可至于南唐李氏，
1: 李家是当了皇帝的。
0: 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自然是要天下共讨之。那也要看南梁北戍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所以薛藩不仅要看形势，还要看往来。
1: 往来，
0: 名人商贾互通无碍，资铢相议，货值相通，日子久了，不和亦和。反之。 若两相隔绝，官民皆不相通，日子久了，分据成了故事成立，司徒司民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所以此番南下，与九郎先谈往来。九郎肯定亦有他的难处。
2: 裁军，裁军，裁谁？猜多少？以什么名目来猜？
3: 回禀令公，自长兴3年。 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后增5都。文穆王时新设钦从、亲卫、中直、匡武、次妃、左右卿、乐骑等24都，中献王有新设3都，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遣都，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 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负责车驾修造的车驾都，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国中共计48都，总计兵额24万3581元。此番裁军，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
2: 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兵丁进行裁撤，瑞金都、楼船都、辎重3都并入兵部，车驾都并入工部，总共要裁掉21都，裁减兵额87321元。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 大王可知兵是什么？若是没有了老八都，便没有了吴越国；若是没有了这些酒吧们，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预言贩子，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纷纷乱世，人命如草芥，兵便是天下的根本，兵。 便是义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若是没有了兵，或者是兵弱了，不要说天下，不要说将来，就是眼下，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尖牙利齿，一口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噬干净。
4: 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不光说是大王一家，哪怕是前世一族，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5: 真是如此吗？
4: 大王是遗老臣了。
5: 孤是在问，如今的老八都。 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

0: 活着。依内牙兵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
1: 八都总计兵额31882元。
2: 实有多少？
1: 据内牙都监署点检，老八都实有兵额11054元。
2: 控额、阴兵、白仗。
1: 军中三大弊，你们都不知吗？
3: 令公啊，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陛下遣一大将

0: 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1: 朕绝非轻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
2: 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0: 那再增加10个人。
1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2: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

0: 有错动，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黄金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父亲，大王这是杀妻害猴啊！老八都引雾废池，不堪一击，这是人皆尽知。两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就是怕乱了军心，生出昼夜之变。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的此事，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

0: 我干嘛呢？小老虎，小老虎，哇！
1: 你就那么当众打那老头子脸，不怕把他逼急了，再来个连夜逼宫了？
0: 他掌管兵士这许多年，对那些军中情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里面的官变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要么是当年同袍的后人，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啊，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主，那碍于情面，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那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哎，哎呦，宝宝，抱抱，啊，不哭不哭不哭，哎，不哭不哭不哭，我是大王。
1: 你那几个兄长做大王的样子，我可都是见过的，都是下面的臣子做恶人，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了？
0: 哎呀，我也便是说说而已，这老头子辈分太高了，位分又尊贵，也便是在他面前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那真到做事的时候，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吗？是不是啊？不做恶人，
2: 谁是恶人啊？
0: 不做恶人啊？不做恶人，嗯，
2: 谁是恶人啊？啊？
3: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巩为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出使南唐吴越。此番出使还隐含探查南唐吴越国力之虚实，以图日后削藩的身影。
4: 柳遥遥无定之，阳台雨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阴沉绝，留取尊前旧武艺。
5: 好好好好好，
6: 妙啊！此诗音韵入神，无谱无痕，
7: 相公近来所作，此诗为最佳呀。
5: 好好，
7: 玄趣
8: 周使，可有佳作相贺啊？
5: 放肆！
9: 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尔等这是难为人了。今夕拜新月，沉沉尽蜀中，玉绳书笺彩，金掌竟无风，结幻知身老，石屏见碎宫，银看北痴明，蓝尽坠微红。
4: 好，
9: 见笑
4: 好事之秀。哎呀，
9: 你们呐，真是
10: 晚妆出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弦，重案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9: 臣等恭迎正王殿下。
11: 主公不必多礼，

0: 不敢，不敢，臣不敢。故昔年也曾随徐内汉游历汴梁，中原风物，河洛人才，令姑叹为观止。尊使远来。
1: 却不知我江南人物景色，可堪一观否？富贵已极，
2: 今夜之繁华盛景，翌日或成乱野荒墟，君何人也？大王，何出此言呢？
1: 不欲生灵涂炭耳。
2: 此意。 天子御言，非要变个征硕吗？昔日在汴梁，契丹天子驾前，诸君亦曾屈身为臣妾啊！大王说的是。
3: 顾婉在杭州，李谷亲手杀了守卫武库的契丹官佐，救出了冯令公，使北地州郡重归汉统，雪了此旨。大王，我等北人不胜酒力，为时已晚，自请告退。
4: 还望大王恩准。诸位且慢，诸位且慢。大王，微臣早已安排妥当。今夜尽管，使臣可入馆驿歇息。金陵繁华，堪比昔日长安洛阳。使臣若有暇，不妨盘桓几日，以尽我主之志矣。
3: 就是啊。
5: 告辞。徐内汉，昔日从原殿上的种种情形，内汉还是应当常常与大王提起。饿久了的人，看不得旁人糜费。
2: 主公若是不吃了，外臣请带回去吃。请大王允准。理应如此，这位周使尊姓，这怎么这么……君老夫子，君老夫，好歹也是杨行密留下来的奢遮基业呀。 承平日久，居然都自以为是桃花源中人了，
6: 可笑啊！
2: 金陵，没什么可看的了，收拾行囊，明日一早启程南下。
7: 诺。

0: 生平，雕梁画栋。江湖之间，虚力横行，机票遍野，真是应了杜工部所言啊，
1: 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过。
2: 所有人都排好队，谁都不许越刺，行人只记录名姓、年岁、祖籍，车马和货物需缴纳赋十税一，纳了赋的到棚子里去取评级，上面有钟无镇的符印，拿着到博弈物去抵税，无需再缴二次税了。
3: 我等是朝廷使团，奉诏出使吴越。
4: 罪臣钱仁俊参见大王。
5: 大郎兄免礼。
4: 谢大王。

0: 想不想幕后而官？臣不敢。真娘给小弟念过一首西府民谣：“渔丈子坐朝堂，虾蟹蜘蛛入鱼塘。”臣还听过后一句：“食睡衣，天朗朗，抚君舟剑，一般忙。”
1: 那都是虎子先生在台州时订的策，算不得小弟的功劳。
2: 臣不敢贪天之功。
0: 大王何必谦虚？王道坦坦，王道平平。得贤人而用之，得良策而行之，这才是堂皇正大的王者之道。大王的威仪，或许不在服装典仪之上，却在黎庶的心里。
3: 这是集市，这分明是一座城啊！
4: 如何呀？阔约三四里，这城咱们走了半个时辰，还没走出去。
2: 东吴之地不可轻浮啊！啊，我们走。
1: 早些年和大郎兄在皮夫子门下读周礼，河山之谷，在德而不在险。可真当坐上那个榻子之后，才明白。在德倒是不假，可若是无险可守，这德也未必能持久。大郎兄的案子是六哥受了小人蒙蔽，屈望了堂兄，姑替六哥向大郎兄赔罪了。
0: 臣不敢。
1: 此番召大郎兄入宫，是想借种兄长旧日资望，重整内衙诸军。
0: 现在宗室之内，若论及最懂兵的，确实是大王自己。哎呀，
1: 不过是跟着南征了一遭，替六哥打理粮秣辎重，姑欲赴大郎兄内衙兵马都统军使之职，提调内外兵马，总理裁探，各都编制事宜。
0: 大王有教，臣不敢辞。不过臣想向大王要一个人。
1: 如玉公可以暂时把如玉公借给大郎兄。
0: 谢大王。
1: 不过要等他先忙完眼前的事啊。朝廷使团到杭州了，姑身边眼下还离不得如玉公这个元帅。

0: 府判官，诺。为广顺三年，岁次癸丑，10月甲午朔，念六日己未。皇帝若曰：朕诚有汉之乱政，诚统于丧黎，尊圣道于王化，谨行缓赋，以吴越居右，宣府东南，待有得焉。兹尔，天下兵马元帅。 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钱弘处，开国成家者60年，奉天朝之师律，勤修贡事，赐尔为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拜太尉尚书令，食邑30,000户，食10峰1,800户，福禄无穷。 一绝百世，敬之哉！吾替朕命。
1: 臣钱弘处，奉诏谢恩。

0: 参拜元帅，
1: 李相公免礼，诸公免礼，
0: 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
2: 谢元帅。
3: 如何啊？
4: 若以这间驿馆论之，怕是远不及金陵啊。
3: 文博，你也太素侠了些吧。
5: 见微而知著，吴越之地，官衙馆舍简约质朴，然世面皆似，喧非熙攘。
4: 既有长安东西、洛阳南北之旧貌，只此一条，便远胜南唐多矣。
3: 定下来是谁和你我来谈了吗？
4: 丞相府丞相袁德昭，元帅府判官慎文琪，
3: 一主内政，一主共事，这礼数上都周全得紧呀。
4: 可惜了，何该当面称一称这少年吴越王的根底啊。
3: 无妨，临行之际，冯令公有所交代，晋王和赵元朗皆与这位大王有旧，让赵元朗去称。
6: 啊，还是吴越的酒喝得舒心呐。该说不说，你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
7: 千头万绪，偏生还急不得，大事小事只能从头慢慢收拾。
6: 都一样，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官家身子不好，不做朝了，大事小情都得小乙哥做主，一天也睡不得两个时辰。
7: 小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可我呢，自幼顽劣懒散，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偏生坚壁又瘦弱，撑不起偌大的局面。
6: 莫要自谦，此番出使我们确实自扬州而来，所见朱门大户却是豪富，可是寻常人家衣不蔽体，物无片瓦，家无余粮，相比之下，我们来到吴越，自博夷坞下船，我听闻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你将那博夷坞翻了个五六倍之大，
8: 且有万人跳卖营生，单凭这一点，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
7: 那也是有六哥在先啊！
6: 啊，是是是。
7: 其实也没那么好，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民间钱帛往来、商事贸易多了许多，这倒是真的。

0: 吴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收，袁相公何必狂语？此行一路之上，所闻所见，吴越之富庶，即天下之冠。再说，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这不是共识，是贸易。
1: 尽朝廷所有，只要东南所需，皆可贸易。包括兵甲在内，
2: 国中不缺兵甲。
3: 李相公，王师爷，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实不相瞒，
2: 国中正在裁军。
3: 裁军，袁老兄。
4: 此番官家和小乙哥千里相公出使东南，究竟所为何来？
5: 想带你回京师，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每个月朔望日，白天蒙蒙亮，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
3: 那可是好啊！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
4: 这都半年的光景，
3: 整整胖了10斤有余。
4: 汴梁的食水养人呐，想得美！小乙哥那儿恨不得一个人分成5个用。我是帮不上他许多，你若能在，定能助他一臂之力。算了，不痴人说梦了。此番出使，实则是为了南粮北输的事情。
3: 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你当真这么想？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郡的藩子，是执掌天下、监理国政的储君，便是寻常的中才之主，连做梦。 都想着江山一统，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心系天下的英雄。
1: 此次你确实猜错了，能让他夙夜忧心的，不是什么破石子天下，而是民生。莱州海贸，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 当年大王游历京师，走的便是这条海路。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将门勋贵比比皆是，垄断商路。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从莱州到京师，却要历经重重关卡，忍受几十层的盘剥。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
6: 南粮北输，便不是妄想。吴越国中春秋两岁，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
1: 袁相公没有打诳语，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
6: 如玉的意思是说，只要开了莱州海贸。
1: 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做不到。啊，方才下官说了，要使这条商路通起来，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
3: 对，免税。
4: 只要朝廷肯免去这条商路上所有商贾的税赋，海上路上全面，川州过县皆无阻碍，东南的粮米便会如同钱塘大潮一般汹涌北流。到那个时候，官家和小乙哥再无荒年之忧。你可知，京师每岁春秋两季所需多少粮米？
3: 海上运输运得了那许多？那袁老兄可知，指明州外海黄龙社一家，每岁往东营平安京运的粮米有多少？
4: 哎呀，那大碗小弟能吃得了多少？

0: 只是个中原天子，
1: 万世之足，即来救了。用度所出，为皇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减。为国之计，十足世间。自今，株洲府跳麦山股份输往京师之米谷卖的，由户部开具牒诏。 各州县薄役物进行捐免给付，此六条自广顺四年正月起施行，请大王奏准。
2: 用席。

0: 下官已具表彰，违反京师之后，必当陈奏天子。自莱州之汴梁，凡持吴越国户部牒诏之商贾，其赋税捐书，尽皆免之。若有各州县官吏阻挠牵绊，横加勒索，朝廷当不令其行，以诛之。
1: 此番真是解了萧逸哥一桩心头大事。那另一件心头大事，萧逸哥当真只字未提吗？若真让你纳土，你肯吗？
2: 我倒是想过，但做了大王之后才明白，纳土之事没那么容易。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南唐。抛开别的先不说，只一点，这不是自家的东西，我自家说了不算。前世。 不是吴越之主，是吴越之共主罢了。
3: 大王，启禀大王，京师来的红绫之宝。

山之故，怎得不再歇？江山社稷，不是长江大街，也不是兵马千辆，是水寒之虐，赈灾的官铺，是下岗人家的隔夜凉米，是勤劳可得富贵，梁山能兴天下的太平年景。

0: 晋王戎，天中睿哲，神兽英奇，自列王藩，为政倾诉，授以神器，实为长君，可于旧前继皇帝位，以中书令齐国公冯道充山陵使，加守太师，灵所务从简肃，应援山陵屹立人将，并须何故不计近远，不得拆配百姓，灵群须用石柱废人工，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入灵之时，召晋税户30家为灵户，下世前揭开瓦棺，便是过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披座，主者施行。
1: 瓦片为棺，麻织为衣，堂堂一朝开国天子，丧仪简薄如此，实在是历朝所罕见。
2: 朝廷没钱，
3: 公元954年正月，郭荣继位，史称周世祖。北汉世祖刘崇闻讯，断定周天子心力，无力征战，于是遣使通好契丹，自称执皇帝，借契丹大军，合攻后周。
4: 北汉一朝，举国之兵总数不超过4万，其中野战之兵呢不足3万，可称精锐者为张元辉、李存圭两部，其余的便不足虑了。
5: 不是河东，是河北。陛下，臣猜测耶律迪禄出兵河东，助战刘家世家，实则是要吸引朝廷兵马西去，于是朝廷大军云集河东，河北州郡兵力虚空，耶律塔烈自幽州出兵，越狱兵锋便可抵达澶州，澶州一向大河天险，形同虚设，竟是怕是要再遭一番7年前的危局。
6: 河北用重兵，河东用偏师。
4: 管家，臣率诸将北上，醒渊谷、高平关，以拒北汉。
7: 你要多少兵？
4: 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2万，2万也是极限。
7: 都是些在侍卫秦军混了10几年的老兵油子，你镇得住他们吗？
4: 节钺在手，臣勉力为之。
7: 2万兵马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不肯用兵，你们镇得住他们吗？被侍卫清军2万随驾河东。
4: 陛下，
8: 陛下，
7: 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
9: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10州，户不过3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0: 令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以为父皇厌驾，心地不懂，戈毛不敢应战。纵是朕能忍，只怕大兴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1: 陛下舍却名声数正，一意以身犯险。

0: 我们不能让陛下失去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意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进些刀兵之苦。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 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若老臣坐视陛下自蹈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
1: 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润柔一线的防务要加强，从杭州调三都兵力过去，沿途有西府、秀州、中吴的节度使司，共有2000多骑啊。
2: 嗯，湖州、伊锦军到衢州一线也要戒备，全军销甲，足兵足额足饷。
3: 两线北边，当在秀州、婺州设立两个独立的转运使司，提调粮秣、甲械，辎重诸事。要备边，备的其实不是苏州、润州，也不是睦州、湖州。
1: 要背的是河东河北。
2: 大王不是天子，不可僭越。北面之事，非我吴越前世当司之事。
3: 姑父，吴越为这天下之一角，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这天早就崩了。大王，臣活了90多岁。
3: 眼见着中原乱了90多年，老王和几代先王雄子奋武呕心沥血，也只保得东南13州的太平。中原的事儿，吴越管不了，也不能管。历代先王神武，善治中原大国，善抚东南百姓，百般艰难，方有我吴越如今之太平年景。
4: 大王所言甚是。
3: 胡令公，姑父，若此番契丹联合北汉刘家和南唐吕家，南北合击中原，一旦当今天子再如当年晋主那般兵败如山倒，那么中原州郡便成了契丹的墓园猎场。 那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孤有自知之明，吴越小国寡民，便不给朝廷和天子添乱了。但若南唐君臣存下了这般给朝廷和天子添乱的心思，那孤也断不能容。
5: 诺，一旦南唐与北汉勾连，甚至沆瀣一气，齐大军趁着官家亲征自寿州北上，死亡师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京师局面危如累卵啊！但若留下一支兵马南下北边，
6: 急切之间。
7: 北征的兵力却又不够了，不必留下兵马北边。
8: 莱州到杭州的海路通了吧？
9: 已经通了，南北商贾货物往来不过旬越，极为便利。
10: 给杭州发一封国信，
11: 请大元帅提兵北上，经略长江。
12: 看住南唐兵马，
13: 就一句话，有吴地在，绝不会让南边的一兵一卒。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官家，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宋州。
2: 启奏官家，我军在宋州以南颍州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所屯皆精兵良将，由我家阿爹和药元府老太尉统兵坐镇。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绝无可能。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
3: 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
2: 谢陛下隆恩。
0: 郭荣登基成为后周世宗不久，便御驾亲征对抗北汉来犯。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当郭荣和众将士还在为前线的战士劳心之时，后方南唐又突然作乱。幸而关键时刻有人挺身而出，鼎力相助。

0: 太尉，下官有要事相告。
1: 讲。
0: 吴越前世，其举国之兵犯境，润州危殆，京都人心惶然，陛下有诏，召太尉班师还朝，以劝南军。
1: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岂能为其所惑？
0: 太尉，国中大军，尽数发与太尉北伐。
2: 南线州郡各营督兵马不足40000人数，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还请太尉奉诏班师。
3: 吴越前红处的围魏救赵之计，成功将南唐大将刘仁善逼退。就在郭荣得以专心应对高平战事之时，军营之中却又有意外的消息传来：
4: 关家和回纥发言能两个杀才。
2: 驾船，
4: 关家口谕。他是左军和后军，望回跑了。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护着关家銮驾，先请请关家銮驾，红包好礼拿不停。请关家带着中军和千军缓缓而退，末将率右军断后，就是拼了这身血肉。
5: 也誓死要去汉滨主力留在此处。你当朕是长于深空夫人之手的天子，你让朕退，朕想何处退？退回大河，退回到京师，两军阵前抛下士卒独自逃生的天子，还是天子吗？ 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入坦牵羊的天子，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朕不做内党的天子，更不愿当内党的孙子。赵元朗，
6: 末将在。
5: 当年在汴梁城头。

0: 之上，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你可曾怕过？末将不曾怕过。朕也不曾怕。眼下身经百战的郭荣宁死不退，他亲自策马冲入敌方阵营，最终以少胜多，大破北汉主力。
1: 成就高平大捷，而大胜之后，他即刻着手布局，酝酿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如今，这旧时的禁军和河东的牙兵，员额冗滞，军制紊乱，
2: 想要裁汰冗兵，编列新军，只能徐徐图之。朕准备在侍卫秦军司以外。
3: 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就叫殿前司。门下朕应不受命，掩宅区下，圈严军武。方今四海出宁，九州渐息，然军政之弊积久未除，兵额繁资，老弱充数，此诚邦家之忧也，乃故。
2: 特设殿前司，以掌新军；以张永德为都点检；以赵匡胤为都虞候。裁汰老弱，点检兵额，整顿上下，选拔将佐。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怎么，不想做都虞候？
4: 我就是个四少汉子，只懂镇上的事，怕做不好。这
0: 番话是你自家说的，还是你爹的意思？
1: 小乙哥，
4: 是我的真心话。
0: 起来吧，地上凉。赵匡胤对自己被破格提拔一事满心不解。
4: 可身为天子的郭荣对此却是万分笃定，他拿出了冯令公的仪表，也揭开了自己推行军事改革、强兵富国的长远大计。你知道，潜伏四年，大唐有多少人吗？
1: 不止，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
4: 直到现在还有多少吗？不知。看看，96万余户，238万丁，468,000口，
1: 这么少。
4: 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不胜左右相，各地的镇兵、乡兵。 再加上各路结镇的牙兵、护兵，再测兵马数，总共36万3668员，7丁绸衣，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一个兵，养不起呀。你说，高平之战，咱们打垮了刘崇举国之兵，总共用了多少兵马？
1: 何凡儿将一头。
4: 剩下不到11,000人，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我即便打的一半的全额，44万，但在危难之际，却只有7,000人能用。
0: 此刻，久经沙场的郭荣和赵匡胤虽然没有了战事之忧。 却不得不共同面对这番新的困局，那等待后周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我们不见不散。这
5: 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呀！
6: 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8: 回来了，太尉，
9: 少爷，
8: 见一面，
9: 少的实在不值啊。
1: 我们就暂时等候他呗。
3: 小子实在不行，
1: 先把礼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眼下三夏生产进入筹备倒计时，山东各地抢抓农时，提前做好农机供给、检修保供、仓容准备等各项工作，多维度保障夏收夏种顺利推进。
8: 夏收临近，农机市场购销升温，在淄博、东营等地，选购收割机、拖拉机的农户络绎不绝，低油耗、高效率的新型农机备受青睐。
9: 我今天又刚发了一台新车，比以前的老旧车型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8: 依托惠农购机补贴政策，农户购机成本大幅降低，一台标价30000元的植保无人机就能拿到8000元专项补贴。
10: 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共收到补贴申请184份，涉及拖拉机、稻麦联合收割机等各类机具194台，补贴额260余万元。
8: 除了新农机供给，昌乐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各类作业机具全面检修保养。肥城构建市、镇、村三级农机服务保障体系，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全天候备勤。
11: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1000余台套，开展操作技能和维修保养培训1000余人次，确保关键时刻维修队伍拉得出、用得上。
8: 为保障新麦顺利入库，菏泽各粮食储备库对收粮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集中完成腾仓扩容，全力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2: 我们以累计腾空标准化出粮仓库26吨，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麦集中入库需求。
13: 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高考入场的指定证件为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考生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期。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
7: 从6月起，一批新规将落地施行，涵盖交通、餐饮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
1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

0: 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蛋糕、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起影响，6月1号至3号，我省内陆将持续高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济南、潍坊等地气温达35至37度，局部超38度，南部沿海气温26到29度，整体体感偏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

0: 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

0: 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没人玩啊？
1: 咋的了？啊，
0: 读了啊，我先该去了啊。
1: 啊，读吧。啊，
0: 怎么着啊？我坐前边去，读了啊。
2: 这个留着山羊胡、穿着小皮衣的青年叫李涛，他已经三天没在村里露面了。
0: 小娘，小娘，哎，咱腿短子，
3: 腿短子，咱吃个饭了吧？
0: 不吃了，不吃，咱上那吃，咱上那吃了。
3: 咱屋里吃个包子的。
0: 咱上那里吃了啊。
2: 今年80岁的姜大娘。

0: 看见李涛就像见了自己的亲儿子。
1: 咱俩扯
2: 了。李局啊，
1: 来进门李局赔段子。今天李局赔段子。
3: 赔话子，
4: 赔话。
1: 赔视频啊！
3: 赔视频不行。
0: 今年91岁的二舅和李涛拍段子已经2年时间了，但他至今还没搞明白段子到底是什么。
1: 老张，
5: 那老几天了，有啥你说了，你放心，我跟你说，你那个心情，我早有了。
1: 我什么心情？你说吧。
5: 你心情就是看床，
1: 看床，
5: 看床，看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寻思是我不用你了，是吧？
5: 对，
1: 你理解错了。
0: 三天没见着李涛的影子，88岁的张大娘也站在门口盼了三天。李涛好一顿保证，张大娘这才收住了眼泪。
1: 咱就赔下去，少了谁也不行。
6: 你怎么不等着我呢？
5: 我等你都没，你怎么用嘛？
1: 来了。
0: 这儿便是吸引老人们按时赴约的地方，小小幸福院。
5: 哎，那个来了哎！
7: 回来晚了吧？哎，你都来了
5: 啊？他都来了，开始吧。
1: 你都去了，咱们开始了，先给他配啊。
5: 开始吧。
1: 啊。老娘你就摸你的葫芦，千万别挺住了哈、你说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2: 他以后你说话你就砍他哈，老舅啊，
1: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砍他，别砍我镜头啊，千万别砍镜头哈。
8: 砍我？
1: 老舅别砍我。
2: 哎，预备，开始。
5: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5: 那个明天你那个明天九十大寿
1: 、
5: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对，很好，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
5: 啊。那个明天你的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5: 啊，那个明天你。
1: 来，你咱家先看我。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明天90大寿，不要你的。
5: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多好啊！
5: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好，你好。
2: 等一等，等一等，别动啊！别动，我看一眼。
9: 这个视频已经拍了7000多，现在为止，我们的段子最长的拍过20多天。
10: 俺那岁数大了哈，一天一天就是不成功，在现在吧就不得劲了。你别忘了，俺乐演员3年了。
9: 有些时候他听明白了。哎，再让他去拍的时候，我说开始，他又忘了。
1: 预备，
2: 大娘，你别看镜头啊！
10: 他不要来看镜头吧？我也在看镜头。
5: 年纪大了，光忘了。
6: 那个面前。
0: 今年是李涛带着老人们拍段子的3年了。虽然一句台词还是得拍上几十遍，但这几位老戏骨的演技和前2年相比，已经算炉火纯青了。
1: 他说完这句话，你接着问，行吗？
5: 还有什么愿望？
1: 你有什么愿望？你说
5: 你有什么愿望？
1: 哎，
2: 行，这边小伙，咱都先歇会儿。
0: 3年的坚持终被看见。李涛带着老人们拍出的段子，逗乐了天南地北的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收获了近40万的粉丝。
5: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0: 除了给你吃顿饭，还得怎么过？
5: 你有什么愿望？
10: 有什么梦想？
5: 我没有。
2: 做人梦梦想和现有有什么区别啊？
10: 有梦想又实现不了，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啊？
5: 今天先吃个咕噜。
2: 好了，不要吵了。
1: 这条评论是，这是独属于中国农民的 rap， 知道什么是 rap 吧？
5: 什么 rap
10: 是地瓜吧？
1: 地瓜。就不是你不是演了吗？进门赶紧买了4块大的大猪油。
10: 对，
1: 这就是这个节奏说唱。这个作品咱涨了有2000多个粉丝。
5: 这粉丝是啥？
10: 粉丝是粉丝，粉丝是粉丝
5: 啊，是粉丝是有卖的那个叫啥？但是拍视频哪

0: 的粉丝吃。
1: 他们喜欢看的那个作品，他给他点了关注，以后咱再发作品的时候，他就能看见了。嗯，这就是粉丝的，就是你看了这一回，
2: 粉丝、rap、点了关注、段子、流量。虽然这些拗口的词听得大爷大娘们直犯迷糊，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自然的，李涛也成了村口情报站经久不衰的热搜话题。老人们边晒太阳边嘀咕，这个排行老二看着也有点二的李涛到底在鼓捣啥大名堂。
0: 那怎么着他走啥
3: 没反应上阵哈。

0: 在这里都能撑死我，在家里就饿死我，怎么办？
1: 怎么办？你在家里也得好好吃饭。
0: 一个人了就是白搭呀，怎么办？
1: 怎么办？找这人来啊！
2: 拍完段子，到了饭点，李涛会留老人们在小院吃饭，但日子久了，老人们高兴之余，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儿。
0: 哦，叫你买菜进俺厂
1: 啊？不行不行吗？
0: 啊，光天长地久的叫小孩走，哎呀，觉得不太得劲。
1: 哪个不得劲啊？怎么不得劲了？
0: 在这里刚叫你做饭，俺请他吃。得劲吗？
1: 怎么不得劲啊？不是自己的孩子。
2: 这句不得劲儿的念叨里有怕添麻烦的体贴，也有得到陪伴后更深的不安。
0: 在这里吃的饱啊，在家里吃着吃着够了，吃着吃着不香，吃着吃着，哎呀，不吃了，一个人没得意思。啊，怎么办？
1: 那我回来你就回来吃啊。
0: 刚在这吃行？
1: 哎，
0: 你只要那个钱我的，我就吃。
1: 这些都不用你管啊。
0: 你什么不得买啊？一包烟得买，是吧？
1: 老伴，这不用你出。
3: 吃饭了就啊，来。
4: 得再热闹话，得再吃饭可不得行。因为这个地方是太幸福了。哎呀。哎呀，真是真看，我都看着光眼头嘛。
1: 吃饭，吃饭，吃饭。
0: 真香！
1: 我那在一块吃饭，就能找到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和俺爷和俺奶奶在一块儿，就满庄的转到俺满庄铺的那种时候，真幸福。
2: 乔家庄常住人口不到700人，60岁以上的老人近300人，和许多中国村庄一样。这里50岁还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他们年轻时也曾去过远方，把力气交给了城市，等岁月爬上了肩，便回到了最熟悉的村庄，守着老屋和回忆慢慢老去。
1: 这碧萝卜多少钱？这多少钱一斤啊？
5: 十来斤。
1: 还有排骨吗？弄大事，弄大事。哎，太棒了！不行，来拿包。
2: 每周一是小小幸福院的开放日，来探班的老人越来越多。这方小小的片场渐渐成了村里最热闹的聚会点。
6: 胖的、翘的、瘦的、老的，
7: 什么都有，
6: 开心，到这里，
8: 挺好，老人啊，这都享福了那个。
9: 他干的事情挺有意义的，我每个周一有空的话就过来帮帮忙。
2: 到了饭点。灶火总会准时燃起来，李涛照例为老人们张罗一顿免费的晚餐。
1: 哪人还没有？这边来来来了，我给你放下去。好，
10: 胡萝卜。
1: 行，好嘞，
11: 这没有。
10: 来，
1: 你看。
12: 最初的想法就是为大娘们增加一个拍摄场地。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哎，能不能？

0: 方便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个欢聚一堂的一个场所。
1: 动不了，吃了油还谢谢。
2: 过来还有动吗？
1: 有啊，老不动。哎呦！
3: 来了，爷们儿。
4: 理想能把小小幸福院的门推开。但想让门一直开着却很难。幸福院的热闹传开了，蔡姨也跟来了。有人掰着手指算他图什么，甚至话里话外暗示他在利用老人的孤单。
5: 从2023年4月份开始踏足这个行业到今天，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变现，说白一点就没有任何的收入。在整个过程当中，再结合上这个小院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建设上的一些费用的话，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些负债。
4: 李涛撑起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场面，却也尝到了热闹背后的孤独。
5: 会有很多时候让我感觉到迷茫和无助，就是我想赚钱吗？想，我也需要有收入，给这帮陪伴我们一起3年历程的这些老人们，提升一下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
4: 要让小小幸福院的炊烟一直飘下去，单靠热情是不够的。李涛必须为幸福院找到一条活下去的路。
2: 我问一下，就是我堂哥建一个家的那个事儿，你需要什么手续啊？
6: 位置在哪？
4: 思来想去，李涛决定就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摊煎饼开始。
7: 来上好的，有了这个不行了。
2: 行了，行，挂吧，
6: 挂吧，
2: 挂。
6: 鼓掌。
2: 3、2、1，耶！走走走走。热心啊，真材实料，绝对出好煎饼。
4: 炉火一点，鏊子一转，煎饼房终于开了张。看着金黄的煎饼一张张接起，幸福院那向上的炊烟总算接上了地气。
2: 穿着穿着，今天哈。
4: 或许到现在大爷大娘们还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 rap， 但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的节奏，那些热气腾腾的陪伴，治愈着乔家庄的孤独，温暖着那老去的时光。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0: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4月15。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技术、新模式，支持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培育可信数据空间，激发数据价值潜能，赋能全产业链发展；
0: 县域好品，驶向广阔国际市场，助力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小麦收获在即，依靠农技壮苗，各地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给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
2: 云端领航数字鹰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旋翼50至100千克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
3: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2: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
4: 在轻量化铝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了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等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2: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
5: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

0: 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1: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
0: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八级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1: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这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
2: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1: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
3: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这个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啊。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的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1: 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2%、10.3%、10%、9.2%。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
4: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一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5: 山东依托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在造纸产业链上打造了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以前大家怕泄露、怕滥用的数据，通过可用不可见的新模式，为产业数据安全流通、释放价值趟出全新路径。
6: 最近，位于东营广饶的华泰纸业可信数据空间平台正在进入最后的联调测试阶段，将于6月1日正式上线试运行。该平台是国家首批、山东唯一的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
7: 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国家的15总体规划，是整体的产业旗帜升级的重要抓手。从上下游产业链所有的合作方，大家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机制，包括数据在可信空间当中流通。
6: 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对企业产业链主导能力、数字化基础、自主创新能力要求严苛。华泰纸业是山东造纸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丰富，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6万余家。然而，伴随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传统模式下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产业链整体运营效能。
8: 以前运输全靠人工调度，经常出现货物减损难以追溯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单车载货误差超过规定的30%以上，供应链上下游各干各的，供应商不知道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不知道客户的库存情况，也有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光靠我们企业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6: 了解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后，东营市大数据局主动靠前，积极对接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攻坚团队，全程指导和推进国家试点项目建设。
9: 我们组建了政企专项工作组，建立了周调组、月会商、季复盘推进机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跨企数据互通难、接口对接不规范、行业场景适配性不足等关键问题20余项，保障了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推进。
6: 经过

近一年攻坚，试点平台已建成可信数据空间基础支撑底座、连接器管控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平台等七大核心功能体系，成功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市场主体数据资源。

0: 一，并成功获批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接榜挂帅重点省份和工业数据筑基行动试点，全省制造业31个大类语料库实现全覆盖，山东公共数据开放总量、质量、活跃度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1: 山东持续赋能产业有基础、转型有需求、开放有潜力的县域，推动越来越多的县域好品沿着一带一路驶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创新模式打造二手车出口基地，一场属于内陆小县的出海远征正悄然起航。
0: 这两天，位于德州市武城经济开发区的二手车出口基地迎来了一波来自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客商。
2: 我们和山东武城的经销商四月份在尼日利亚认识，他们当时推销的新能源汽车、为矿山工作的重汽卡车，这些二手车我们都需要的，专门赶来实地看看，谈合作。
0: 二手车性价比符合非洲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市场广阔。一辆二手商用车经过72道整备工序，性能指标接近新车，但售价不到同配置新车的一半，
3: 7000左右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翻新和整备。从刹车片到刹车盘，可以带动我们本地生产的配件工厂与我们联动起来，可以做汽车的出口啊。
0: 在武城，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有110多家，产品曾供应全国80%以上的整车厂，年产值超过50亿元，市场逐渐饱和。
4: 因为有一些车型在我们国内已经就是它不允许上路了，这些零部件也用不到了，但是在其他有一些国家呢，它还可以，所以现在大部分二手车的车商呢都想走出去到海外拓展市场。
0: 响应企业与市场需求，在省商务厅支持下，武城启动建设二手车出口基地，同步搭建展示交易中心、出口综合服务平台、产业带工作站等，实现从车源整合、整备检测到通关出口、海外服务的全流程覆盖。
5: 厅里边也是把我们武城纳入到了万企出海裸贸全球的核心环节，支持在新疆广交会举办我们武城专场的这个精准采购对接活动。我们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工作站培训了当地企业300余家，手把手的教我们本地企业怎样去出海拓市场。
0: 但即便如此，一些中小企业仍有顾虑，做出口贸易往往回款周期长，资金占压突出。对此，当地从出口退税入手，优化流程，压缩退税时间。
6: 在全省率先出台了二手车出口退税管理办法，来成立了这个资金的周转池，企业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拿到退税款。
0: 目前基地已吸引10多家具备二手车出口资质的企业落户，零部件从本地采购，成本最高直降15%到20%。现在这里还在推进新车的授权出口，开辟新旧出口双赛道。
7: 现在呢，我们就是获得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个授权，在谈的还有雷驰。现在准新车呢，海外的需求还比较大，而且我们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拿的是独代，然后是有个定价权的，然后我们这个利润也可以，然后自己去把控。
0: 坚持省市县联动，山东将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聚焦一国一策、一业一策，精准发力培育外贸优品集群，优化金融信保服务，启动海外售后共享共建网络，推动更多县域优势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
8: 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一个月，大多数地块苗小苗弱，种植户都捏了一把汗。开春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
9: 在高唐县隐集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号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孽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10: 今年卖的又晚了，看这卖的又搁了7、8斤。
9: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天开始作为省农技壮苗专家，在高唐县蹲点指导。针对弱苗给出的核心方案就是促根增孽，确保分孽都成大穗。
11: 根系都应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2次，我觉得
10: 两次。
11: 磷酸二氢钾呢，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次生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你看咱随便挖这一颗，你看看，这一个就是主茎成穗儿，这一个呢，那就是成了一个主茎2个分裂。
9: 按照专家指导，李宝钢早春早浇水早

0: 追尿素，后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喷了两遍叶面肥，浇地时又冲施了两遍水溶肥，小麦根系慢慢转壮，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成穗，每亩地比冬前多了十多万穗。
1: 都看那个根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都变成白色根了，南湖都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有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麦地好了，每天都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今年转也可以的了，怎么转还那么多田子劲嘛。
0: 在高唐县余秋湖街道李金阳的麦田里，小麦长势更为喜人。这片小麦播种比李宝刚还要晚一周，但因为提前落实了播前播后双镇压的主推技术，冬前就长出了整齐的小壮苗。经过春天的科学管理，现在麦田穗均穗齐，长势远超预期。当地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在这里实地查看后，给我们算了一笔丰收账。
2: 今年的分孽成穗还能也能达到1.5个，你看现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9、20、21、22、23、46个粒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早春的这个庄苗行动早管理的，现在虽然群体稠了，但是穗粒数没减，穗粒数还多比去年。
0: 李金阳种的1000亩地，每亩有40多斤的播种量。此前预计大部分是独杆麦，但经过春天的壮苗行动，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分孽成穗显著增加。现在每亩地小麦能达到50多万穗。
3: 现在看确实是意外惊喜。当时看着苗青都是能达到40万群体，我都很满意了，因为种台湾了，播种的种子量也比较大。今年看着情况特别满意，这个群体有创高产的这个潜力了，比去年增收200到300斤。
0: 今年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以来，骨干专家和农技人员从早春肥水促壮到中后期病虫害防控，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为今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4: 三夏生产进入筹备倒计时，山东各地抢抓农时，提前做好农机供给、检修保供、仓容准备等各项工作，多维度保障夏收夏种顺利推进。
5: 夏收临近，农机市场购销升温，在淄博、东营等地，选购收割机、拖拉机的农户络绎不绝，低油耗、高效率的新型农机备受青睐。
6: 我今天又刚挂了一台新车，比以前的老旧车型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5: 依托惠农购机补贴政策，农户购机成本大幅降低，一台标价30000元的植保无人机就能拿到8000元专项补贴。
7: 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共收到补贴申请184份，涉及拖拉机、稻麦联合收割机等各类机具194台，补贴额260余万元。
5: 除了新农机供给，昌乐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各类作业机具全面检修保养，肥城构建市镇村三级农机服务保障体系，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全天候备勤。
8: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一吨播种机、1000曲米台刀，开展操作技能和维修保养培训1000余人次，确保关键时刻维修队伍拉得出、用得上。
5: 为保障新麦顺利入库，菏泽各粮食储备库对收粮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集中完成腾仓扩容，全力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9: 我们已累计腾空标准化储粮仓库26栋，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麦集中入库需求。
10: 神思电子是位于济南的一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企业，在首席科学家闵万里的带领下，企业突破具身智能关键技术，为城市装上 AI 大脑。
11: 兔子给尽量的逃避，这个狗要躲起来躲猫猫。3分钟之后，无人机开始加入。
12: 在济南神思电子的实验基地，首席科学家闵万里正带领团队开展专项实验，在迷宫一样的区域内，无人机从俯视的视角捕捉代号为兔子的目标，计算出行进的轨迹、方向和速度，并把这些情报传给地面追捕目标的机器狗。两个设备可以通力合作，是因为都搭载了神思智飞 2.0 基载智能终端，可以自主完成环境感知、数据运算、任务执行等一系列动作。
11: 原来的它四肢发达，但是它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和解算是需要靠人工的判读之后再来做出指令。今天我们把后台的判断前置到了这个行动的终端上，也就是我们要让所有具备行动力的终端

0: 都有思考力，知行合一。
1: 神思电子作为数字济南重点参建企业，长期投身城市安全运行管控、风险预警监测等重点工程项目。2023年，神思智飞 1.0 版本问世，实现无人机单体设备从传统人工操控向自主智能运行的跨越。然而在济南本地实景应用过程中，团队发现了新问题。
0: 济南哈有一些场景，它是有山有湖还有河，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地貌。比如说搜救走失的群众，包括在山里面可能在低空用无人机去找，地面上还要有狗进行搜寻，就会发现有很多空地协同的事儿。
1: 想要实现多设备联动协同作业，就要进一步提升设备的视觉摄像、雷达探测等性能，这也对研发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为此闵万里面向全国广纳复合型高端科创人才。
2: 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这么小的盒子里面既完成并行运算又完成逻辑运算，我们要不停地去对算法的这个进行优化啊，整个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在有限的算力下，我能让它更快。
1: 历经上百次联调测试和技术打磨，升级迭代后的神思智飞 2.0 系统已落地应用于城市警务巡查、常输管线巡检等多个重点领域。
3: 我们全局智飞巡逻达到了1400余架次，产生预警信息100余条，节约警力2500余人次，为辖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1: 以创新赋能城市，近年来神思电子立足济南，领跑全国，企业构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一张网，承建济南数字低空管理平台，祝融能源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服务覆盖全国多省份，多项原创技术率先落地。
0: 我们要打造让所有的能够运动的终端都能够有智力、有思考力，集小智为大智，让数据和计算成为这个城市心动的内源泉。
4: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培育庭院经济、林下经济等富民产业。在汶上县，村民们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算出一笔乡村振兴的生动账目。
1: 汶上军屯乡李家集村金银花进入了采摘旺季，合作社的大院里，村民们把刚从房前屋后摘下来的金银花过秤，
5: 两斤能摘个把月呗，一天20多斤，5块钱一斤，没事没事吧，
6: 还行吧，这个收入
5: 可以啊，你又不出门的压力闲着。
1: 别看现在遍地是花，就在2年前，这些地块还是另一番景象，杂草长得比人都高，村里每年都得花钱请人清理。2023年，一次外出学习，金银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7: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家里，管护起来没那么复杂，它的这种种植高度也适合我们农村的这种边角，除了我们绿化了，老百姓还能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1: 政府出钱1块钱一株苗，第一批就买了20000多株，把边角地全都栽上了。
8: 这2天都栽完了，时不时见人，时不时需要打药，咱们不动，请教了人家那边的技术人员，他不来，他也路得太远，那就是说回来电话训得问训得给知道。
1: 有了微信群，技术问题一个个被啃了下来，村里又把主干道两侧也全部栽上了金银花，由环卫公司统一管理。
9: 从种植到现在才2个半月，两大树装树桩捏就行了，抓就装，抓就行了。
8: 它是一环，是一块。到了第7年或者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疙瘩钉下。当时卖苗上1块钱，你到时候买的一个疙瘩只能买50块钱，多大的效益？
9: 它是卖老庄了。
8: 对，就是盆景。
1: 如今金银花已经扩展到全乡9个村庄，种植面积超过120亩，年增收40多万元。这块边角地算出了一笔清清楚楚的乡村振兴账。
10: 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高考入场的指定证件为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考生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期。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维素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今天顺利合龙，该工程位于郯城县。

0: 上跨车流繁忙的京沪高速，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标准极高。项目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施工。维速高铁作为国家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国营养膳食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学生营养餐食育基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学生群体生长发育长期监测点，精准营养实验室联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今天签约落地平阴，搭建集科研攻关、健康监测、营养评估于一体的综合性校园营养服务平台，护航县域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起影响，6月1号至3号，我省内陆将持续高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济南、潍坊等地气温达35至37度，局部超38度。南部沿海气温26到29度，整体体感偏热。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2: 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6: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 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5: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 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爸妈，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说。
2: 同志啊，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0: 那还用考虑？去啊。
1: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2: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1: 你想想。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早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1: 这孩子长大了。
2: 我那天看到董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董哲，
0: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快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
1: 送了回去吧，快回吧。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栋子留在这儿办手续。
2: 不行，你栋子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留大人啊。
1: 你要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吗？
0: 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2: 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0: 就是，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

我不在家了，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行了，我走了，回去，可能让别人看见。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一路沉睡的家园，再见昨天和今天，清醒而不知疲惫。

0: 到了，对对对，啊，知道了，好，挂了啊，嗯，宋阳啊，有一阵子没见林工了哈，他回老家走亲戚了，
1: 真回老家了，
0: 我骗你有钱拿呀。哦，钱，2毛对吧？哎，动车走回家。嗯，
2: 打扰你事。哎，
3: 佟南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4: 不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5: 向鹏飞，快点
3: 来了。
6: 上班，我们去看电影了。
7: 票带了吗？
6: 带了。
0: 林姐，哎。
8: 小宋，
0: 林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松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
9: 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10: 林公真的不回来了？
0: 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9: 这么快？
0: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动辄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9: 动辄现在都懂事了。
0: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9: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0: 林姐，我们两家不谈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嗯，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9: 动辄知道马上要走吗？
0: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10: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9: 超英的意思，如果动辄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10: 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婷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吧。
0: 庄老师，谢谢您的好意。嗯，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9: 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0: 林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9: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

0: 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两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1: 林姐，你忘了我钢筋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哎
0: 呀，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1: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2: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动辄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1: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0: 我不担心。
2: 你俩聊。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4: 爸，宋王爷他们没事吧？
2: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王爷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4: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
2: 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击毙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楚南，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动辄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开朋友会回来，跟他们说一声，别说漏了。
5: 好。
6: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辄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4: 他不走了，开学才走。楚南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6: 林动辄，竹窗板留给我。
4: 我房间都留给你了，竹窗板。你那么想我走啊？
6: 广州多好啊，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4: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楚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折，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们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哎呀，哎呀，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2: 哦，停薪留职呀、啊？那停多久呀、啊？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2: 哦，哎，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

0: 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1: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0: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2: 宋莹啊，宋莹，
0: 阿妹，哎，
2: 你收拾东西呢？啊？
0: 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哎，
2: 好。那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0: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2: 真的为了孩子？
0: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
2: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啊。
0: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2: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0: 谁说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2: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0: 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收着。
3: 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
0: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3: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0: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3: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0: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我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0: 磨磨唧唧的。林姐，你这么想呀？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雨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国君传奇》，才看了几期。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嗯，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
0: 相信明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明姐，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又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怎么回来了？
1: 阿姨，我听说你要从我从学校，我从学校请假回来，但是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从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珊珊，
0: 你不爱啊？
1: 阿姨，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
1: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妈妈。
3: 宗莹，
2: 小心点啊！

0: 秦姐，梦臭美呢。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了。

0: 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玲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在棉纺厂抢花不就心领了吗？
0: 好看的，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
2: 唱着一段旅程，就
3: 你两个真拼我一拼。
4: 嫌烦呀，
0: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4: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
0: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5: 林姐没事吧？

0: 小天，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1: 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已经快七点了，你们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怒真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磕个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婶说棉纺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
0: 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丁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楠，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吧，我有钱。
3: 王阿姨，在家吗？
1: 在。
3: 珊珊姐。
1: 珊珊。
3: 王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1: 好，我教你。
3: 好。
1: 那我去和面。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
3: 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
2: 不过，上次庄叔叔说过，要是想过几年高考的话，现在就不要谈恋爱。你有上进心是好事，恋爱也不着急。
4: 珊珊。

0: 完事儿了？
1: 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
0: 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1: 开门就到了。兔男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0: 我帮你开门。
1: 兔男哥，
0: 嗯，
1: 我想跟你聊聊天。
0: 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2: 爷爷，
3: 哎，
2: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3: 哦，那行。
1: 兔男哥，你这太客气了。
0: 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我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
1: 哎，兔男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嗯，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0: 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嗯，
1: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0: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说理去？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
1: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0: 是吗？
1: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0: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
1: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0: 知道了。
1: 嗯，你说什么？
0: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1: 兔男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0: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1: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0: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1: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0: 真好。
1: 兔男哥。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

0: 忘了吃完了。嗯。
1: 哎，小陈不是说十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那还能赶上第一场。
2: 他们瘾头大得很，你打打一天，我懒得去。
3: 嗯，妈还会打麻将呢？
2: 不会，他们说教我。妈，给我吧。
1: 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2: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3: 嗯。
1: 哎。
4: 嗯，嗯，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3: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宋哲，
4: 嗯，
3: 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4: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3: 这么奢侈呢？
4: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5: 林宋哲，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4: 叔叔，我吃完了。
1: 嗯。哎，宋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6: 嗯，
7: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5: 不带也淋不坏的。
1: 嗯，那行，那就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6: 那我再做张卷子。
5: 小玲，把你画卷笔记借我看。
6: 哦。

0: 鱼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厕所。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我爱你们！
8: 你有串皮串一的六步，我一个当院，你就是敌人是吧？耶、yeah! ！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没有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都要演，
15: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呜呼！
1: 胡老师，回来了。
2: 什么呀？
1: 哟，
2: 酱牛肉，
1: 等着呢。
2: 啊，陆稿件家的酱牛肉。
1: 对啊。
2: 快！
1: 哇！哇！不行，我晕了，行吗？
3: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3: 啊！戴伞出门了。
1: 哎，
3: 来。
4: 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3: 不去了，你缝吧。
2: 行，那就留。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3: 哎，每次说去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5: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3: 都说不去了。
4: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3: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5: 你滚，
3: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0: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就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1: 我强迫你？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0: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了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1: 赵婷，赵婷，王哥，赵婷，王哥，赵婷，王哥，赵婷，走走，赵婷，王哥。

0: 哥，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啊，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婆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我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他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
2: 外婆以为他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他亲啊？
1: 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你阿爹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这个肉不敢吃，咽到肚子里不敢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0: 哎，你要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0: 那我还封阳亭，带他去。我不好背后说他舅舅，但你能说，你去。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磨磨蹭蹭，前厅有个贱妾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你就是。
0: 今天的事，家里就要发生吗？
1: 不经常。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吧？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哎，我说，是吧？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但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东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她害怕？
0: 她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她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她不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她那些日子天天说她。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哎，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我嚷到全家人都知道。
3: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就拉开回来了。
0: 因为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想哭，动辄带她出去吃饭。
1: 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带她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0: 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也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我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我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1: 你肿了。

0: 没事。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我爸呀，
1: 很疼吧？
0: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1: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0: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2: 哎，好，哎，稍等啊。谢
0: 谢。好。啊，
2: 我。
0: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们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夏梦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了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你想，吃零食。
1: 我不吃话梅了。
0: 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迪斯科吗？
1: 别想了，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0: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丽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弄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枪口上，然后就
0: 小婷呢？
1: 小婷在后门前面那条街。

0: 您要有什么火，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
1: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行。

0: 董哲，看这边，这边头晕吗？
1: 没感觉。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2: 谢谢阿姨。
0: 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这里来，阿姨。
0: 你这儿也红了。妈。
1: 哎。
0: 你跟鹏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
1: 别动他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下了。
3: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挤着哥了。
1: 来，小飞。我有我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待会儿把行军床搬出来睡觉了。
3: 哥，
4: 睡觉，睡觉。
3: 这么急怎么睡啊？这
4: 侧着睡。
1: 我已经侧着了，哥。
4: 别像刀片似的竖着。明天去把我那张小行军床给搬过来吧。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飞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下。但是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东叔有空房间的钥匙。
3: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东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4: 闭嘴！
5: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3: 你知道？
5: 我当然知道。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家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好。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童男哥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4: 哎，闭嘴。

0: 阿姨真有烧鸡啊？
1: 就是买来谢你的。哎呀，你多吃点啊。

0: 蹬着转过来。哦，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吃完饭小天跟我去上班，湖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1: 一人一个，公平。

0: 鹏哥，鹏哥，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1: 怎么了，老
2: 哥？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是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1: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3: 孙大哥，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嘘，别说话。我真的不想去，
4: 哥，咱能不去吗？啊？
2: 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4: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2: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鹏哥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4: 你是哥，你说啥算啥。
2: 还有你，找找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她给你讲讲。她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1: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了吧。
2: 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没？
1: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4: 你不配。
1: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2: 谁叫你林动辄爱干闹嘛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题，你们去谁去啊？
5: 小婷没来呀、
2: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现在鹏飞来了。
6: 振白，
5: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6: 振东、振白，
7: 这好了，来了来了，奶奶来了来了，
6: 奶奶。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5: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风险，还不如早点回来呢。啊，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鹏飞也在。
2: 是。
5: 振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是。
2: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
8: 嗯，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5: 吃瓜吃瓜，来来来，
8: 来来多吃点。
5: 兔奶，你吃瓜，啊，
8: 都切瓜，切来，乖乖们，
9: 谢谢你，
8: 乖，来切切切，哎，切，过去吃，吃，
9: 好，
8: 好吃吧？
9: 好吃。
4: 那就快，
8: 钥匙，
4: 钥匙快。

0: 阿姨，阿婆，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凤哲，哎，你爸来信了。
2: 哦，
1: 妈，哎，给啊，林公写给你的信。

0: 城南。
1: 小婷，过来看信。
2: 是不是准备让董哲去广州了？
3: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
2: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0: 响油鳝糊。
2: 没问题。图南，
1: 哎，
2: 林叔信上还说什么？
1: 林叔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哲一块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而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2: 行。
4: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董哲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1: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小婷，你帮着董哲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董哲，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5: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2: 没问题。

0: 先弄着。
1: 哎，
0: 你哪天不会？
1: 你先坐。我。

0: 这个吧，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嗯，都是对的。什么？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这是语文。
1: 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没有，你哥让我有。庄小婷，那你去跟我哥说，说好了，不难过了。
0: 真的，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告诉你。哎，庄小婷，喂，庄小婷，庄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庄小婷。
2: 妈，哎，这我还没睡呢。楚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我没有，妈，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4: 涂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
5: 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知道了吗？好嘞，好嘞。
6: 拿着，哥，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下去。坐在这儿，
7: 这儿，爸。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6: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3: 小贝，要再有人把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7: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6: 赵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亲门芯儿，你就告诉向鹏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8: 快进去吧，
9: 快进去。
6: 赵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9: 林道长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6: 要有不开心。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到了啊！
0: 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0: 拿行李。
1: 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慢开，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吧？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3: 三万开，益晒你了，好冇？
1: 神，
3: 冇，
1: 还给我。
3: 哎，小气鬼。
1: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超出杠来
0: 的。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1: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0: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巧。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呢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吗？没有啊。
1: 是你体子，你搁那谁女女个？是你的，这是什么？你这样，宾馆。什么？
2: 永
1: 哲，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小心啊，图南，小心啊。
2: 你听到没？这个陈，
1: 图南，快快快，陈吧。
2: 叶青，
1: 图南。哎。
2: 李林收拾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你们
3: 来是太好了，那火车站真是太多了。
1: 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2: 妈，哪个是我房间？
1: 啊，这个。
3: 哦，
1: 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双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
3: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图良跟他们一块出去吃。
1: 哦，是吗？
3: 但她现在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
1: 哎，喝一点，
3: 怕你
1: 们水土不服。
3: 东哲，
1: 喝凉茶，
3: 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凉茶。
1: 吃水果，
3: 这也太苦了吧！凉茶嘛，来，
1: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3: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哎。

0: 湖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1: 可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0: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1: 谢谢总。
0: 你爸回来了。
2: 爸，
1: 林叔叔，
2: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顺利。
2: 这可长的怎么比我都高了。
0: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2: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
3: 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4: 哎，我是觉得你们，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叔叔还没问你，童楠，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3: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5: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2: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摸不下去。
0: 尹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
6: 啊？
0: 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灯样的嘞。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哪来的怪物？
4: 我是苏州小伙呀。
0: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4: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5: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4: 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那广东的特色。
3: 我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0: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丁无峰
4: 啊，
0: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
4: 哎，图南人家刚来，让人多住两天。
0: 图南，哎，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2: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3: 爸，我想要。
4: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就不给你了。
0: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2: 那谢谢叔叔阿姨。
3: 我跟童楠哥一块儿
0: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4: 你妈说的对。
0: 童楠，虾仁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2: 叔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0: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素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这次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1: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
4: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5: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票。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6: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7: 与黄河滩区的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8: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

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葛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

0: 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方，有请。
1: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2: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

0: 等级。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嗯，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0: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2: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2: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4: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4: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玉教授，
7: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你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7: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

0: 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2: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与之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块玉石。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

0: 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鲫鱼砂，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因为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2: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3: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4: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3: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3: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4: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4: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4: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4: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4: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

0: 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3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2: 跪拜，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
1: 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看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2: 是吗？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0: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4: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渔夫，他曾经田渔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渔夫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5: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

0: 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星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4: 它上边没有斐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5: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有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

0: 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1: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2: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2: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1: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2: 庄公，我来看你了。
3: 哟，这不是桓公吗？
2: 庄公啊，
1: 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3: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4: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1: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3: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意下如何？
4: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3: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1: 送我了？
4: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2: 得嘞，庄公，结盟吧。
5: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2: 幸会幸会。
5: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2: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5: 哪里哪里啊。
2: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5: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2: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5: 接下来是不是呢？
2: 跟我们走吧。
5: 走。
2: 原来人在等我们了。
6: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5: 您好，
6: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2: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6: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2: 哦，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6: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一个穹顶，

0: 这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泸沽城大玉璧。
1: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泸沽城大玉璧。
2: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小表尖，
1: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应许。

0: 发展。
1: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2: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3: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4: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5: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6: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6: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7: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7: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8: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8: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6: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0: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2: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嗯、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啊，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嗯、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哦，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

0: 一组配。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配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0: 是的，这一套玉组配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2: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配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像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配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配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配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配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配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配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鸮、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2: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静

0: 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1: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三千

0: 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1: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0: 对，
1: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2: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0: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3: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3: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克，这里。你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会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克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嗯，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嗯，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嗯，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

0: 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1: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0: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1: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0: 可以用震撼2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光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0: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4: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4: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 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0: 后乙里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后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后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后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1: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是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旁叫曾后乙墓尊旁，这个尊旁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旁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3: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4: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0: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7: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8: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9: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10: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9: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8: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9: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8: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0: 卞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卞和抱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德和势必。
1: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势必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0: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免流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免冠之字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免服之字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

0: 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1: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0: 是的。
1: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0: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2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5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

0: 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2: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0: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叫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啊，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梳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梳修。

0: 就是根据土坛墓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坛墓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

0: 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1: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立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既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1000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

0: 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六车道。哇，
1: 还挺宽的。
2: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0: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2: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0: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4: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5: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临江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6: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

0: 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

0: 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个东西，后来这一类就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2: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刘雀。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
1: 说了这么多，游客还没见正主呢。
2: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

0: 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宫，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2: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0: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1: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0: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宫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2: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宫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宫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4: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6: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

0: 放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造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1: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品，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2: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品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品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1: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3: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7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4: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1: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7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4: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3年为期啊，比及3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3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3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

0: 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吧，新凯。
1: 哎，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哎、你等一下，马丫。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
3: 嗯，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哎呀，不错吧？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嗯，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1: 冻白菜，
0: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2: 哎，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用白做人是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琼琚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3: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辛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3: 啊？
4: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5: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

0: 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2: 翡翠过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过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过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3: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3: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4: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

0: 明智的意向。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法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哈、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橙子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
0: 嗯，
1: 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
0: 嗯，
1: 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
0: 嗯，
1: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

0: 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2: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1: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嗯，
2: 太帅了，是不是？
1: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3: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2: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1: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4: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1: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2: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1: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5: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1: 巫师啊，好啊，
6: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3: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7: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

0: 有，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1: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0: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1: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玉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2: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
2: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

0: 202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林木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0: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城。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0: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2: 好，
0: 好，我们来这。
2: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
2: 哎，
1: 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1: 走。
0: 嗯，哦，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1: 实
0: 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扶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扶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
2: 牙
0: 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扑啸，那么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1: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1: 哎，蛇比较明显。就是、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1: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1: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1: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扶手中的一哥了。

0: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蒲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2: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蒲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3: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1: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4: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3: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3: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哦，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3: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地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地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4: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5: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旗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备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

0: 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1: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2: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过去与目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3: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4: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生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5: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
3: 对，
5: 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6: 这尊四神轮玉箍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7: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嗯，那我要找。

0: 并以杏花如并饮，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警协行，关关英英，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爱情见
3: 证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

0: 一片真心在于我。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1: 好、
2: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1: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3: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刨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

0: 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1: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2: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3: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2: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1: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2: 角度，角度不同，
3: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2: 没错。
0: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是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代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编

0: 肥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合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秘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的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的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

0: 最大的玉哥，他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三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1: 玉哥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哥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我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哥，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哥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哥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哥在当时呢是物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物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哥，哥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5: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6: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4: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7: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6: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

0: 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武，武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1: 所以止戈为武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2: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3: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4: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0: 礼物
4: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2: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5件玉戈，
3: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2: 对，
3: 你要打我吗？
2: 对，
3: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2: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4: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越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

0: 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1: 佳宇，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
1: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0: 既会吃也爱吃。
1: 对，不过佳宇，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0: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1: 好。
0: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1: 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0: 毫米。
1: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夔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2: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座，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0: 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2: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2: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蜂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2: 我们有2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0: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1: 是，
2: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1: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

0: 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1: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0: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2: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时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绞刑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2: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脚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来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来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2: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5: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起码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吧。
2: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5: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5: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 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

0: 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石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3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浇油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2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1: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儿的这种感觉啊。
2: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1: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鸽，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松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独行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0: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

0: 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1: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0: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1: 重量呢，
0: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1: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0: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0: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哎，
1: 我想到了，我们这期遇见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2: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0: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2: 对，
0: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2: 是，
0: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1: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0: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1: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0: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始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0: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倒到这个大玉海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0: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2: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2: 对。哎，
1: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0: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

0: 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他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1: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0: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2: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3: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桶的一个大气势。
4: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1: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4: 好，来，
1: 对，
5: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1: 哦太厉害了，
4: 好厉害。
1: 对啊，
2: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4: 带提手的那个
2: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鼎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小小的。
1: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6: 是的，乾隆的《御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自有原始御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逐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4: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1: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
6: 他比咸菜要强。
1: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0: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1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4次的大修，
4: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

0: 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能这把盆送我？
1: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0: 对，他还需要花钱，
1: 他是皇帝。
2: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

0: 在大遇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1: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2: 黄老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
1: 嗯，
2: 大禹治水那都大玉，
1: 嗯，
2: 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1: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3: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1: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政来制作。两淮盐政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3: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1: 对，
3: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4: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0: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的精神，又何尝不是九千年中国玉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九千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怎么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九千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一万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九千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亿万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亿万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玉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玉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朋友们再见。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

0: 到身上来，快！
1: 要你先下来装车！
2: 爷爷，撤！
1: 二哥，啊！
3: 带着药品先撤，
1: 我们等他来掩护。
3: 说什么呢？要撤你也撤，为什么？
1: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
1: 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要你没用。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
1: 快！
3: 快走！
1: 走！上车！快！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2: 菲儿，晚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婴儿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2: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2: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杀了，再让下来全军覆没了。
1: 嘎子，
2: 嘎子，
1: 嘎子，
2: 嘎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这道道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1: 王三，王三，王三，
3: 保卫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4: 嘿，这一点就赶快呢。

点疼。

兄弟，老师，北门，北门，媳妇，媳妇，媳妇，媳妇，媳妇，媳妇，兄弟，媳妇，媳妇，兄弟，媳妇，媳妇，兄弟，媳妇。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 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加快速度！

桃子，老三。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阿西比中，快！你先给，
2: 二哥。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1: 将军，卑职
0: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支持后勇的勇气。
1: 是，卑职明白。
0: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2: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2: 是。

0: 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有本事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3: 是该干事责任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1: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布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2: 嗨。

我们要把他抓走，Rich。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你去。卢兰，怎么是你啊？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这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7: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

0: 理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1: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团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0: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1: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2: 是司令。
1: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1: 救人？救什么人？
0: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3: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卢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0: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3: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3: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3: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2: 我们定不辱使命。
4: 大佐，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4: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5: 嗨，
4: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5: 嗨。

0: 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Okay, okay, okay.

0: 这还了得？
1: 大日本，
2: 大日本，
3: 大日本。

0: 头，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0: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田芳？
1: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0: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1: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0: 不许瞎说！
1: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0: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1: 鬼子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0: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1: 担心？
0: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一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圈套？给谁的圈套？
0: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1: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0: 不，
1: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0: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1: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0: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再见，嘿。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

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名。 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也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銃を下ろせ。
1: 太残忍了，
2: 先生，
0: 亚米罗。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2: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啊！

0: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3: はい。
4: 他认识你。
5: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3: 快拦住他！快！

0: 以身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记得。行かせて、おとりに人権をおびき出すぞ。

什么组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幼儿自杀了。

0: 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0: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0: 无能？是该死的。

0: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尹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桃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

0: 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

0: 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4: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4: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4: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0: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夜雨！
4: 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
4: 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是。那，听奉他们。
3: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1: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你这是干嘛？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你使用的电码不是给军统局的。这个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说，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那又能说明什么？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是与不是？

0: 与你这小日本无关，这么说你真的是？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想见上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芳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怎么了？没事吧？
0: 秦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1: 飞鸿姐！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好。

能行，你能行。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

坚持住了。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在哪？
1: 好，小梅，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北北也让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想难图吧。
1: 向北
0: 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孙红也是。
3: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
1: 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到哪儿不是打鬼的？

0: 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

0: 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

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师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1: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4: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5: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6: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7: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8: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9: 悬崖绝壁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10: 来，大家都用个劲啊，帮忙拉一下啊，慢点。
9: 猕猴桃邂逅中药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1: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就中了，结果没想到又帮了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9: 从一株药草到万亩果园，千年药香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伏牛山中有瑰宝。

八百里伏牛山苍苍茫茫，横亘中原。大山深处，植被丰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里野果菌菇遍地，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立冬过后，山脚下的丁河镇依旧热闹忙碌。两万亩猕猴桃刚刚采收完毕，两万亩药田又迎来收获期，前来旅游的人也络绎

0: 大家注意啊，前面有个小河沟。
1: 53岁的吕建军是当地经验丰富的跑山人。
0: 慢点来。
1: 在丁河，进山采药被称作跑山。
0: 来吧。
2: 哎，好的。
1: 要想收获绝壁上的药材，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采收到的药材无论多寡都会平均分配，这是采药人的传统。
0: 我看那个山崖上像是有个石鼓啊。
3: 哪个位置？
0: 有一棵树。
3: 看到了，真的有哎！今天要有收获了。
2: 走，
4: 上。
2: 上。
0: 不要这个
4: 石
0: 鼓，这个木它不会。
5: 下山吧。
2: 大家下啊！
0: 来一下，来一下。
2: 好，
0: 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好，拉好啊！来，大家都用个力啊，帮忙拉一下啊！慢一点啊！
3: 慢点。
1: 过去，危险重重的跑山是当地人的谋生手段，获取药材的多少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靠着药材的人工种植，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在安全措施的保障下，这种传统的采药方式成为游客眼中新奇的户外体验。
0: 今天
6: 咋样吧，
0: 收获还不错呀，
7: 这么好的收获最少在10年上。
0: 走，咱们上面看，上面还有河外的，这还有个猕猴桃，树上落下来了。
1: 做导游带游客体验一把跑山的乐趣成了老吕的新职业。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不变的是人与山林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今天的丁河人依靠着大山里的丰厚资源，种药田，建果园，开发旅游，振兴了产业，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8: 什么叫做靠山吃山呢？来到伏牛山，跟着有经验的跑山人走上一趟，你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了。这片山野间到处都是山茱萸、野菊花、丹参、连翘等等，甚至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材。听说当地盛产的猕猴桃，最初的原种也是取自这片山林。从上山采收到引种下山，从单一产业到菌果药多种产业的并行发展，当地人在大山之中找到了致富的钥匙，也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1: 河南省南阳市新峡县丁河镇，坐落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内，29个村庄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玉溪传统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樱桃小院、石榴小院、紫藤小院，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彰显着山里人家的富足。今天的丁河镇，80%居民从事着菌果药的相关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18亿元，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
0: 这是我的家。
8: 哇，这门口晒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野菊花。
8: 啊，这是山上采的吗？
0: 山上采的野菊花。
8: 哇，这个菊花太香了，这个香味好冲啊。那这样能卖多少钱呢？
0: 卖29块钱一斤。
8: 20几一斤。哎，这个也是山上的？
0: 这个是山茱萸。
8: 哦，这是一种药材吗？
0: 药材，有味地黄丸主要成分。
8: 哦。
1: 丁河镇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中药材资源丰富。据西峡县志记载，丁河镇的大山里有植物药材1125种，是中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如今，山茱萸、丹参、柴胡、黄精等10几种药材被引种下山，人工种植面积高达2万多亩，年产量超过120万斤。收获季，丁河药材市场交易繁忙。西峡山茱萸作为国家

0: 地理标志产品在药材市场上十分抢手。
1: 魏老板，你看这枣皮，这个枣皮今年纯粹是红皮，肉质非常厚，糖质高。
2: 再加多少？
3: 有几千斤？
1: 有个4000多斤了。你看，我是五种压不着。
2: 好。
0: 丁河镇种植山茱萸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关于山茱萸的记载，而他在伏牛山一带行医问药的故事更是被一代代丁河人口耳相传。
4: 山茱萸是我们南亚人，他就青年时代也都在伏牛山采过药，就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也就是他曾经采过药的地方，
5: 这
4: 也
5: 是这一带
4: 啊，这一带也是伏牛山的一部分。
0: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各地接连爆发瘟疫，人们生活在悲痛和恐惧之中。曹植的《说义气》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或合门而异，或富足而丧。为了救人于疾苦，张仲景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他听说伏牛山上药材多，药性好，就来到这里采药治疗瘟疫。
4: 因为这个伏牛山很大，炼药很多，所以有很多珍贵的药放在深山里。张仲景有他自己治疗瘟疫的良方，但是呢，找这些中药呢，却不是一天半天就找齐了。当地的药农，还有民间医生，然后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知道张仲景炮制这个药方，炮制出来的药是治疗自己瘟疫的，所以没有患瘟疫的老百姓也积极参与这个采药之中。
0: 伏牛山一带的百姓从汉代时就开始进山采药，在深山密林中寻找野生药材并不容易，山路陡峭，地形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在山中迷路，而有的药材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采药人只有结伴而行，相互配合，才能有所收获。为了寻找到能够治疗瘟疫的药材，人们带着绳索、药铲，三五人结伴分头进山寻找，几天时间就找齐了所需的药材。张仲景炮制出治疗疫病的草药，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后，张仲景总结治疗瘟疫的经验，写进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困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从古至今，山林里丰厚的中药材资源始终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药材的价格暴涨，大山中挖药材的人越来越多，野生药材越来越少，繁华的千年药香逐渐没落。为了恢复山林生态，当地政府禁止进山采药，但药农们的生活如何维持，丁河镇又该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伏牛山中生长着许多野生猕猴桃树，过去跑山人在采药途中也会顺便采些野果用来酿酒贴补家用，于是大家开始琢磨着能不能把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规模化种植，发展成新的致富产业。
6: 张大叔，
4: 你好，你好，你好。
6: 您这是在剪枝，是剪叶
4: 是
6: 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6: 这上面还有很多成熟的果没摘，为什么？
4: 因为咱们这个品种是我发展的新品种。想要看一下它有个生长期，啥时间准能吃成，
6: 就是完全了解它的成熟期。
4: 对对，这个老百姓说这话就自己做个实验。
6: 每年都会尝试新品种吗？
4: 是的。
6: 那 但是我知道猕猴桃好多都是它那个。
0: 在丁河镇，每家果园都会留有一块试验田，用来试种新品种。赵国富是镇上第一批猕猴桃种植户，他的果园里试种了十几个新品种。说起最初引种的事儿，老赵很感慨。
4: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是从山上引的种子。
2: 他就市场上就是他尝着酸，你要咬个头的他精修，他一剥皮又剥到嘴上没多少了，他就是没人去买的，他又酸。
0: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把山上的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可没想到山上引种下来的猕猴桃卖不上价，山里人家忙碌了几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赔了本。种植户们商量着外出引进新品种。那段时间，赵国富前往陕西、四川和湖北的猕猴桃产区，接连买回来十几个品种，可哪一个品种更适合当地的土壤气候，只有试种后才知道，这让老赵犯了难。
4: 咱家就这一亩地，试验一个品种都得3-4年，要如果说是光叫咱家去试验的话，那都得10年。
0: 丁河镇山多地少，有限的土地里都种上了粮食。村民们听到消息后决定每家拿出半亩地参与试种，十几个品种大家一起种，只要4年时间就能选出最适合的品种。在赵国富家里珍藏着几本日记，写满了当初试种的记录。
4: 才开始呢，你看我是种了个40棵，花期的时间就是生长缓慢的很，果实还小，这个品种推广不了。你看我这是花星子，这有两节王文英，这个王菊果，这个你看它这个两个品种，它就口感好啊，产量啊，
6: 产量啊，
4: 对，
6: 产量高，
4: 对对，
6: 无虫害
4: 啊，对，它这个品种可以推广。
6: 您这本上记了吗？第一波
4: 是18家。
6: 哦，还真是。
0: 18家农户，每家拿出半亩地，原本20年才能干成的事儿，他们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老赵引回了好品种，大伙儿试出了新产业。就像曾经的跑山人一样，人们共担风险，也共享收益。在丁河人看来，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办成大事。
4: 看我这金桃尖咋样？我想让你们都尝尝。
0: 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保留着每家留下半亩试验田的传统。到了猕猴桃成熟时，果农们喜欢聚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经验。谁家的糖度高，谁家的果子大，大伙总要比一比。丁河的猕猴桃产业就在这样的分享交流中不断发展。如今丁河镇20000亩猕猴桃有50多个品种，每年产量1亿斤，产值3亿多元。丁河镇所在的西峡县也被评为猕猴桃之乡。
3: 18户果农每家半亩凑出来的试验田，不仅试出了好品种，更试出了大产业。回首过往，丁河的产业发展路正是大家手挽着手齐心协力一起趟出来的。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如今他们仍然在用着集体的力量一起往前闯出新的天地。
0: 一年一度的果王大赛如期举行，果农们都期待取得好成绩。
5: 丁河镇第9届猕猴桃果王大赛正式开幕。
0: 评委们看果形、测糖度、品口感，
7: 不错。
0: 经过角逐，赵国富和其他6位果农获得了果王的称号。夺得果王称号的农户会把种植技术推广给更多的人。赵国富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原来他在肥料中加入了中

0: 药材，这是丁河镇这两年才开始推广的果树种植新模式。丁河最传统的中药材产业，成就了今天猕猴桃产业的再次升级。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末，伏牛山中一度枯竭的野生药材资源又多了起来。有了破坏山林导致药材资源枯竭的前车之鉴，丁河人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采挖，无序发展。他们开始把深山里的药材引种下山，种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丁河的中药材产业又兴旺起来，10多年时间，逐步建起了万亩山茱萸基地、千亩连翘基地和千亩丹参基地。跑山人变成了种药人。到了2019年，中药材种植面积接近20000亩。然而，产业规模越来越大，药农们却有了烦心事。
1: 这些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2: 这种是丹参嘛，这种叫生地。
1: 我们现在从山上引下来种的这些药材一共有多少种啊？
2: 这现在只有几十种。
3: 销售的时候其实是不愁卖的。
2: 根不是不愁卖，但这个茎是，那是很愁人的，茎没药。
3: 就像每一颗药材，其实它都会剩一些东西
2: 啊。是啊，是啊。
3: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药材，销售的主要是什么部分啊？
2: 现在我给你挂起来，你看看是啥？你瞅这，它销售的用药的时候，你看它就用这的。
3: 哦。
2: 是不是？
3: 这是丹参的根部嘛？
2: 收购的话就收这个。
3: 哇，这个药味很重。
2: 像这个东西都得处理掉，一年这些地出来都是几十万斤。
0: 种出的药材不愁卖，但除了入药的根和果实，如何处理剩下的茎叶成了药农们头疼的难题。
2: 但是主要是我邻居，他是有一棵麦田在我那个药渣边去，哎，他那个药渣他不是一下雨越长日久的一沤，他会那个冒那白烟，我怕给人家地搞坏了，结果嘞，那棵麦田长得比其他处都旺盛。
0: 原来，中药材边角料经过日晒雨淋的发酵，变成了滋养农作物的肥料。这次意外经历让聂海印看到了机会，如果把中药材边角料做成有机肥，就能变废为宝。为此，药农老聂找到了村里的果农一起商议。
4: 搞猕猴桃吗？房子都这么漂亮。
3: 那个时候找到您，您听到这个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5: 第一次这个我们邻居聂道兄弟找着我的时候，我有点担忧，因为他毕竟是种药材，万一个猕猴桃树烧坏了、烧死了，我们的损失都大了。我想着他是不是可能去做个什么检测了，看看他这个能用不能用。
0: 经过检测，中药材的茎叶中富含糖分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做猕猴桃的肥料。这个结果让大家十分开心，果农药农一拍即合，携起手来，不但解决了难题，还能让产业发展更进一步。
2: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给药农解决个大问题，结果没想到又帮了这个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3: 既是解决您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帮忙对方解决问题。
2: 是的。
0: 猕猴桃吃上了中药材，品质更好，价格也提高了不少。药农节省下处理茎叶的大笔开支，做成有机肥，还能卖出不错的价钱。如今，中药材的边角料又有了新用途，粉碎后制作成了培育香菇的菌棒。
6: 我们这里的菌棒加了一些中药材的成分，比如说是这个黄精啊、山茱萸、柴胡，把它粉碎以后掺在里面。
3: 这个对于香菇的生长有什么影响吗？
6: 有，比如说

0: 长得快，吃着呀、啊，这个口感好，大嘴的有点滑滑的感觉啊。
1: 这样添加对于成本应该来讲也有提高吧？
0: 提高一个磅，成本提高了5毛钱。我这个菌棒全部这个骨除完以后，能多增加2块钱。刨去我的5毛钱成本，我净利润还多赚1.5块。比如说我今年赚20000的，我可以增加我3万块钱的收入，就添加那个中药材带来的效益。
2: 农产品的循环利用，产业间的合作共赢，打通了丁河镇菌果药的大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产业升级，背后支撑的是千年来丁河人团结协作的古老传统。
1: 一药两卖到三家，靠着中药材边角料的开发利用，当地人把香菇、猕猴桃、中草药三项特色产业联系在了一起，打造出了一条菌果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创新的发展思路不仅变废为宝，也让人们的力量凝成了一股绳。
2: 如今的丁河镇水清岸绿，林果飘香，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每到周末小镇就格外热闹。2019年，赵鹏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
3: 来，猕猴桃鸡汤来喽！
2: 猕猴桃鸡汤是小院的特色，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有一次，赵鹏和一位常来的顾客聊天时了解到，他每次在农家乐吃完饭，都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果园转转。城里的孩子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对农作物的生长感到新奇。
1: 所以这个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启发。
4: 其实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就是农业种植，体验采摘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当时我就想到，可不可以跟我们邻居一起合作一下。
2: 赵鹏找的邻居郭毅，希望他把自家果园的围栏拆掉一部分，开出一扇小门，游客就可以方便地在果园和农家乐之间往来，两家也能实现联合经营。
5: 兄弟，你好，
6: 你好，你好，特意来拜访一下。
5: 你好，你好，你好，郭毅。
6: 这就是当时开的那扇门吗？
5: 是的。
1: 您那个时候听了这个想法，我听说您当时是有顾虑的，是不愿意的。
5: 是呀、啊，当时他我说完之后，我感觉很不可思议。为啥？你看我这杨桃地本身为着是为了便于管理安全，这八个梅花，这后头不好管理。
2: 郭毅觉得农家乐和果蔬种植是两种不同的生意。零售与大宗售卖相比，收益未必会增加多少。相反，游客进园后不容易管理，万一损坏苗木就会得不偿失。为了打消邻居的顾虑，每次带客人来，赵鹏全程陪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动员大家品尝购买，这给郭毅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5: 哎，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还收到一笔可观的这个采摘费啊，一斤都掏了20块钱。原本上是他让我帮忙给他这个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了，带动他的客源了，现在反而变成了他给我帮忙了，又增加了我的收入呀。这是互相合作是很重要啊。
2: 果园旁开启了农家乐，药田里办起了研学游，体验跑山的游客越来越多，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又为丁河带来了新发展。2023年，丁河镇接待游客达到50万人次。铿锵的锣鼓声中，一场传统的高台表演正在举行。起源于明代的高台，在丁河延续数百年。高台的特点在于人上有人，表演者要前后步调一致，高低互为支撑。这既是表演成功的秘诀，也是丁河人千年以来传承的精神气质。

今天，古老的传统依旧延续，菌果药产业之间的相互循环、合作发展，让千年药香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1: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 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7: 那再增加10个人？
8: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

0: 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周一，农历4月1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今天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常伴鲜花暖阳，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伊朗议长表示，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今天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今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西部、济南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6月2号到3号，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济南晴，25到35摄氏度，德州晴，22到35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3度，济宁晴，23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1度，日照多云，17到25度，青岛晴，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晴，19到33度，淄博晴，23到30度。

35度，滨州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4度，济南晴25到35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
2: 云端领航数字鹰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旋翼50至100千克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
3: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2: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
4: 在轻量化有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的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等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2: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
5: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2: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
6: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8G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

0: 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1: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这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
2: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1: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
3: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这个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啊。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1: 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2%、10.3%、10%、9.2%。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
4: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一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一个月，大多数地块苗小苗弱，种植户都捏着一把汗。开春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
6: 在高唐县隐集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号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孽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7: 现在今年卖的又晚了，看这卖的又搞得七八百斤。
6: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天开始作为省农技壮苗专家，在高唐县蹲点指导。针对弱苗给出的核心方案就是促根增孽，确保分孽都成大穗。
8: 根系都我这应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2次，我觉得磷酸二氢钾那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次生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你看咱随便挖这一颗，你看看这一个就是主茎成穗，这一个呢那就是成了一个主茎两个分裂。
6: 按照专家指导，李宝刚早春早浇水、早追尿素，后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喷了2遍叶面肥，浇地时又充施了2遍水溶肥，小麦根系慢慢转壮，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成穗，每亩地比冬前多了10多万穗。
7: 都看到那个根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都变成白色根了，然后都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有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卖地好了，每天我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个人。今天转也可以的了，怎么转还那么多钱多劲儿嘛？
6: 在高唐县余秋湖街道李金阳的麦田里，小麦长势更为喜人。这片小麦播种比李宝刚还要晚一周，但因为提前落实了播前播后双镇压的主推技术，冬前就长出了整齐的小壮苗。经过春天的科学管理，现在麦田穗均穗齐，长势远超预期。当地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在这里实地查看后，给我们算了一笔丰收账。
9: 今年的分卷成穗还能也能达到1.5个。你看现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9、20、21、22、23、46个粒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早春的这个庄苗行动早管理的，现在虽然群体稠了，但是穗粒数没减，穗粒数还多，比去年。
6: 李金阳种的1000亩地，每亩有40多斤的播种量。此前预计大部分是独杆麦，但经过春天的壮苗行动，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分蘖成穗显著增加。现在每亩地小麦能达到50多万穗。
10: 现在看确实是意外惊喜。当时看着苗青都是能达到40万身体，我都很满意了，因为种台湾了，播种的种子量也比较大。今年看着情况特别满意，这个群体有创高产的这个潜力了，比去年增收200到300斤。
6: 今年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以来，骨干专家和农技人员从早春肥水促壮到中后期病虫害防控，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抢回了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为今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5: 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今天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
11: 高考入场的指定证件为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考生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期。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
5: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昨天民政部印发通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全国各地的卫保机构将集中提升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温暖的家。
12: 通知明确，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包括6大行动，核心要求是4+1服务，在全面落实收留抚养、危机干预、监护评估、业务培训这4项法定职责基础上，还要至少增加1项特色服务。
13: 我们要求各地卫保机构因地制宜开展监护支持、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留守儿童监护人和照护人教育辅导等特色服务，推动卫保机构走向精准化高质量发展，鼓励卫保机构向机构外的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12: 提质增效数据先行，通知要求各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在10月底前完成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新模块数据更新。摸清临时监护人数、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信息数据底数。通知要求2026年年底前，所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人要实现培训全覆盖，每年至少培训1次。7月底前，各地民政部门要开展卫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对于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等逐一排查，并将所有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逐一销账，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预案演练。此外，各省级民政部门要统筹组织辖区内卫保机构强弱结对帮扶，10月底前全部完成。2026年年底前，各地要至少选取1家卫保机构，重点培育支持关爱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科学教育等多元服务。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1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12: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15: 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 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12: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

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

0: 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1: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2: 我们会优先覆盖儿科临床常用的、安全性数据相对充分的、儿童获益明确的药物，广泛征求国内儿科医疗机构的意见，通过发布公告简化申报路径。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3: 截至目前，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包括治疗罕见病、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一线药品等。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1: 近年来，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3年增幅达15%到20%。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50%。但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认知误区。专家表示，儿童临床试验有着严格的安全前置要求，都是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之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0: 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观念上认为说，好像是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在临床上现在要用到的一些药物，如果它没有在儿童应用的安全性的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就会导致可能临床上无药可用。因为对于这个人群来说呢，有的时候成人数据是无法进行外推的。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4: 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不能作为首发试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1: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3: 我们重点明确临床试验参与各方的职责，加强对儿童骨骼、器官等特有的不良反应的重点监测以及上市后安全性的监管。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此呢，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连日来，各地学校和幼儿园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庆祝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在欢乐氛围中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儿童节。6.1国际儿童节之际，枣庄市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示范活动在薛城区举行，200余名少年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仪式现场，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一一佩戴红领巾，随后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高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校园。
5: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特别激动，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要向优秀队员学习，努力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为队旗争光添彩。
1: 安全护航，平安过节。儿童节前夕，乐陵市消防救援局科普教育基地迎来了50多名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和消防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消防器材，坐上真正的消防车，观摩消防员训练。沉浸式的消防科普之旅成为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6: 对小朋友来说，这份安全礼物特别有意义，消防安全意识从小培养，对他们一生都有帮助。
1: 缤纷童趣，乐享。

0: 六一连日来，淄博市各学校纷纷开展文艺汇演、合唱节、欢乐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乐享童真，快乐成长。
1: 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么大的展示舞台，在快乐玩耍、大胆展示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成长，收获了自信。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鼓励，在艺术与书香的滋养中全面成长、快乐成长。
0: 邹城市开展更续长征薪火、美育浸润童年主题庆祝活动，在红色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为孩子们种下红色种子，点亮成长底色。
3: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把红色育人、传统文化与安全教育常态化融入校园生活，努力让每一位乡村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有高质量、全方位的成长教育。
0: 渔歌演韵，观海听涛。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羊口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活动昨天启幕，现场集中发布了千亩桑葚采摘、清河入海、渔运羊口、水上体验游、消夏啤酒节等多个文旅项目，同时推出金融天才畅游潍坊、金融助力文旅促消费优惠政策，首期出资440万元开展惠民活动。
4: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昨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接下来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蔚来给大伙接着说。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天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0: 亚希纳表示，核电站方面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相关情况，待现场运行和安全条件允许后，将向该机构人员开放遭袭区域。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6: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当天，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与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
7: 正如我谈及多次的，外交工作者不会相信敌人的言辞或承诺，我们的标准是必须取得实际成果，然后以此来履行我们的承诺。在确信伊朗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6: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
0: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鲁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军称，已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

0: 并进行巡逻。以媒称，普夫特岭和萨鲁基干河地区存在重要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普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东部以及邻国乌干达持续蔓延，乌干达旅游业因埃博拉疫情爆发遭受巨大损失，旅行社报告预订量急剧下降，大量订单取消，收入严重缩水。
0: 乌干达旅游业经营者协会官员表示，疫情消息传出后，许多游客取消行程。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主要客源国的旅行警告让行业处境进一步恶化。在当地一个手工艺村，疫情消息传出后几乎没有顾客光顾。
2: 以前我们至少还有顾客来买产品，但埃博拉疫情的消息一传开，我们乌干达人都害怕埃博拉和他致命的速度，更别提国外的人。说实话，这影响了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顾客，我们整天坐在这里，一天结束也见不到一个顾客。
0: 据统计，乌干达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每年接待游客近160万人次，为该国带来每年约25亿美元收入。从国家公园到街边商贩，都迫切需要外国游客回归。世界卫生组织5月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但即使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患者仍可能康复。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尤为关键。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
1: 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5月30号发表声明说，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当天正式与公众见面。
0: 大熊猫里奥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虎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印尼野生动物园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的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里奥与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现实开放的方式进行。据介绍，里奥目前体重超过11公斤，已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可以独立行走，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并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你还记得

0: 你们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一建，何其重要！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哎，我跟您说一件这个哭笑不得的事儿。
1: 什么事儿还哭笑不得呢？
2: 昨天晚上啊，那个小二啊，从幼儿园回来。看见我，眼泪就出来了，就哭了。哟，
0: 这哭什么呀？
1: 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说起来吧，也挺逗的啊。就是昨天小二啊，他不在幼儿园吗？啊，老师带他们呢玩那个就是老鹰捉小鸡的那个游戏。你这游戏我估计咱们小时候都玩过。对，就是一小朋友扮那老鹰，老师呢扮那鸡妈妈，小朋友们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跟在后边，那鸡妈妈不得负责保护这小鸡吗？说不被这老鹰抓啊，然后老师呢就跟小朋友们说了，说这老鹰啊是专门抓小鸡吃的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小鸡呢不被抓，然后晚上回来之后，那小二看见我就哭了，就说原来爸爸你是老鹰变的呀。我说这为什么呀？他就说你之前不经常跟我讲吗？说你小时候老抓鸡那你可不就是老鹰变的吗？你看
0: 你家这小二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1: 是
0: 这孩子这童真太可爱了。
1: 是是是，立冬啊，你小的时候可真够淘气，以前那个鸡就按你的话说多珍贵呀。
2: 是挺珍贵，
1: 不是下蛋的就是留着过年吃的，你这还抓鸡玩。
2: 嗨，自个儿家的鸡呀，哪舍得抓呀？
1: 抓的不是自个儿家的
2: 啊？对，都是别人家的鸡。到那个村头溜达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用那个大筐就抓那鸡，就是也挺简单在那个鸡的附近撒点粮食，那个有时候是家里边抓把麦子，有时候呢就抓点那玉米，撒那一片然后在那粮食上面扣一大筐
1: 我知道了，
2: 用那木棍一支，
1: 拴根绳，
2: 拴根绳，等那鸡一点一点一点的吃那个地上的粮食的时候，走在这筐里了，一拉那绳，小棍一倒，大筐咵嚓就扣下来，就把这鸡扣里边了，然后我们就抓这鸡，有时候抓得正高兴呢，我们几个还合计，哎，你说这鸡多肥哈，咱要不咱烤了它咱都不敢了，就是说一说拿这鸡薅那鸡毛，
1: 薅鸡毛，
2: 对。然后有一回让我爸给看见，马上了，领着我，那是揪着耳朵的那种，我拿这只鸡，他揪着我耳朵，
1: 那画面感
2: 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办呢？把这鸡还给人家鸡的主人向人家道歉。当然回家呢肯定是免不了一顿揍。哎，
1: 你爸爸做得对，这小孩子呀必须要有正确的引导，不能因为说小孩子年龄小做点错事那就姑息了，那不行啊。
0: 哎，我小时候在城里那时候都是平房家里都有小院子，我们家也养鸡，除了我喜欢抓鸡之外，我最喜欢的是掏那个鸡窝里的蛋，每次掏出来那鸡蛋都热乎乎的，哎呦，吃

0: 的特别的好吃啊。
1: 嗯，
0: 但是到这个夏天了吧，这个天特别热，这个鸡就不怎么下蛋
1: 啊。
0: 然后每次我就央求我妈说，妈，我要吃鸡蛋
1: 啊。
0: 我妈瞅瞅我说，看你长得像鸡蛋，
1: 看你长得像鸡蛋。对，东北的这个家长啊都一样，孩子想吃什么，家长随口就说像什么。哎，比方说孩子说要吃雪糕，
0: 嗯，
1: 家长就会说，看你长得就像一个雪糕。
0: 这东北的爸妈
1: 啊
0: 都一样。
2: 哎，不过说到这个这抓鸡哈
1: 啊，
2: 刚子抓鸡我可是见识过
1: 啊。我也知道。
2: 用一个词来形容啊，观众朋友啊，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
1: 啊，
2: 叫狼狈。
0: 那怎么叫狼狈呢？那叫相当狼狈。
2: 让观众朋友看看吧。
1: 行行行，
0: 哎，别，
2: 跟着开心开心的。
0: 哎，不行，
1: 我告诉你，他们都给你拍了。
0: 哎呦呦呦，那我在全国人民面前可就丢人现眼了。
1: 没事，这个快乐的瞬间就要跟全国人民分享一下。
2: 对，别那么抠门。
1: 哎，一起看看。

0: 这么多的鸡呀、啊！
1: 嘿，这不错，这好
0: 啊！外面没有人啊，进去偷两个蛋。来，
2: 走，走。
0: 逮到怎么办？
2: 没事，咱们都给他钱呗。慢点。
3: 又使坏啊！等一会儿人家逮咱们啊，我可跑得比你快。
0: 哎，阮老师
1: 啊，
0: 这么多鸡
1: 啊，
0: 哎，应该有鸡蛋吧？
1: 那你找找。
0: 哎，咱们摸俩鸡蛋。
3: 对，你往那边去、找找。
1: 你看看
3: 鸡窝。
1: 看到了吗？
0: 没有，真没有哎！
1: 回来吧，
0: 啊，
3: 别找了，
1: 别找了。
0: 怎么了？
3: 你找不着？
1: 你看，全都是公鸡
0: 啊，都是公鸡啊！
1: 哪有母鸡？你打算干嘛吧？咱们
0: 走、啊。哎呀，那咱别走啊，不能白来一趟啊！既来之则安之，咱干脆吧
1: 啊，
0: 抓只公鸡
1: 啊，
0: 来个小鸡炖蘑菇，
1: 然后
0: 给阮老师补一补。
1: 你想吃你就吃呗，给我补。
3: 阮老师的旗号，
0: 你不吃啊？
3: 你这招我跟你说啊，
1: 不，这样子，谁出的主意谁去抓鸡。
3: 哎、对，
0: 我抓，
1: 你抓，
0: 我抓就我抓，我还不信邪了，一只鸡我还对付不了。
1: 来吧，
0: 那我过去了啊，
1: 有请。
2: 你看，
1: 你试试在那跑，逮逮个鸡都逮不着。你看到？
0: 哎呦天哪！不好抓呀！
1: 抓到现在没抓到。你看，我是服了他了。
0: 真不跑我就抓。哎，
3: 他这是在摧残这些小鸡，你知道吗？
0: 哎呀！
1: 眼看到手，
3: 薅着尾巴了，
1: 薅着尾巴也没抓着。
0: 来，
1: 你看他跑那儿去，那边去捕。哎，他还是没捉着。你看他费劲儿啊！我也算服了他，要吃个小鸡炖蘑菇。哎呦，
0: 停！哎，
3: 还行啊，
0: 挺难抓呀。不行，非抓一只不可。
3: 哎呀！好人！
0: 哎呀！
1: 抓住了！
0: 行，是太不容易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哎呀，
0: 给你！
1: 别管，
3: 你慢点！有多重？这个
1: 有个六七斤吧？
0: 五六斤，至少。
1: 哇，
0: 行了，
3: 就这个
0: 小鸡炖蘑菇了，一会儿给老板钱啊，我付，我请客。
1: 行，
0: 走。
3: 哎，刚子，我告诉你哈，要是我，最多30秒。我一看到刚子抓鸡的时候，那说不好听的，摔狗啃屎，好家伙！行，说的那个文雅一点吧，叫狗啃泥，
1: 狗啃泥。我告诉你，
3: 我就忍不住笑。
1: 那个场景，只要你们俩一提，不管你们俩谁提，我就想笑。
4: 两位可别再取笑我了
1: 啊！
4: 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儿吧。别再讨论这事儿了。阮老师，
1: 怎么
4: 讲讲你的经历
1: 啊？
4: 哎，你跟这个鸡有什么故事没有？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1: 明白不？想转移
3: 话题了。
1: 哎，就是想转移话题。哎，
4: 说我没意思。
1: 我告诉你，不过关于鸡的这个事儿啊，我还真经历过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关于两只鸡的爱情。

0: 故事。
1: 两只鸡的爱情故事？鸡还能有爱情故事？
0: 那当然了，鸡也是有感情的呀。我记得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农村里啊，家家户户都养鸡，那个时候平时真的不舍得杀鸡，要到过年的时候才杀鸡。我有一个邻居养了一只公鸡，还养了一只母鸡，每天的那个公鸡打鸣我还会学呢，学给你们听听。像不像？
1: 像像像像。
0: 那个母鸡呢，它就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
1: 下蛋了，
0: 下蛋。有一天呢，母鸡呢在外头溜达，一个不小心呢就被外边的野狗呢咬了一口。
1: 哎呦，
0: 哎，受了伤的母鸡呀，一瘸一拐的就跑回来呢。我那个邻居一看，哟，这母鸡要这样的话就活不长了。心想啊，也不能等它死了就浪费了呗，对不对？忍痛就决定把它杀了吃了。可就当邻居啊想要杀母鸡的时候，那旁边那个公鸡马上就冲上来，就是又是刀啊又是扑啊，一个劲儿的阻止这个邻居去杀母鸡。于是我这个邻居呢，他就滴溜着那个母鸡的翅膀在前头跑，公鸡呢就在后边追，他就是不放弃。
2: 这是要杀人家媳妇儿，
1: 那可不呗，
2: 那这公鸡肯定不能干呢。
0: 是，
2: 对，这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呢，你说这鸡跟人斗，斗得过人吗？对不对？最终当这个母鸡被杀完，毛呢也褪干净了，放在地上，农村呢杀鸡干活都在院子里的地上，放在地上那个菜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公鸡它一直围着这个母鸡转圈，最后呢它蹲在母鸡的身边，张开一侧的那个翅膀护在母鸡光溜溜的身上，就好像怕它冷了一样。哎呦，当时我看完这一幕感觉到特别的心酸。
2: 这真是一只痴情的公鸡啊，就是动物啊也是有感情的。
0: 是，
2: 只不过呢他不会表达。他们可能也叫唤，但是我们听不懂啊。这时候想想我们人嘛，我们人呢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高等动物。
0: 对，
2: 但是有的人他未必啊他会这么专情。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哈。不过我一看完这个吧，我都有点不忍心吃鸡了。
2: 那刚才我问问你
1: 啊，
2: 如果你的现在哈，就是我说如果你面前摆着一只香喷喷的烧鸡或者是叫花鸡
0: 啊，我明白了，
2: 吃不吃？
1: 不吃是不是浪费了？那得吃啊。因为吃鸡呀、对身体好啊，是不是高老师？
0: 刚子，刚子
1: 啊，
0: 把难题啊推给我了。哎，不过立冬，刚子说的也没错，对不对？吃鸡对身体好啊，尤其是喝鸡汤，那可是营养宝库啊，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谁家谁谁谁得病了，做手术了，哎，那我们送点什么呢？熬点鸡汤，哎，给人家喝喝吧。
1: 真是，
0: 哎，还有哪家哪家，哎。哎，他们家的媳妇儿生完孩子了，坐月子了，熬点鸡汤喝吧。还有呢，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身子有点弱了，有的时候真不想吃饭，这时候干什么呢？熬点鸡汤吧。还有谁呢？这个身子骨弱，气血它不足了，人呢特别的虚，还是熬点鸡汤吧。再有就是谁家的孩子他不长个儿，好像在班级里总是哎最后一把交椅，长个太慢了，经常感冒，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做家长的给孩子熬点鸡汤吧。
1: 哎呦，阮老师这么一说，真的这处处都有鸡汤的影子啊。哎，这鸡还真是不挑人啊。
0: 是啊。哎，如果说你上网查一下这个鸡肉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你肯定就能搜到。鸡肉能干什么呀？能温中补脾呀，能益气养血，能补肾益精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很多。所以在这儿呢，大家都会上网，我就不多说了。哎，我还得问你，你们俩知道为什么鸡肉对身体这么好吗？特别是对那个老弱病幼的这些朋友特别有好处吗？

0: 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1: 我就知道它补身体。
2: 那我告诉你啊，因为科学家们研究，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鸡生成蛋白质的方式跟人类惊人的相似。那再往下，咱们普及一下知识，蛋白质是干什么的？人体的蛋白质是用于生成抗体来对抗那个疾病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吃鸡肉就可以说是在补充跟身体极为相似的蛋白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总是看那个广告，就是婴儿奶粉的那个广告上不是说吗，最接近母乳的奶粉那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鸡肉呢也是一样的，对我们老弱病幼的朋友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你想一想，抵抗力提高了，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棒啊？
0: 哎呀，这鸡肉这么好啊！怪不得上次我们去那个老乡家哈，他家那个老人啊，那长寿啊，都90多岁了，身体特别的好，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说他的长寿法宝就是经常吃啊，山珍焖土鸡。
1: 哎，对，就这道山珍焖土鸡哈，我觉得不仅是健康啊，还特别的好吃。
2: 是。
1: 哎呀。我又馋那个味儿了，
2: 又馋那味儿了。
1: 对，当时人老乡不给咱们做了这个菜吗？他吃的最，
2: 你吃的最多。
1: 对，是是是。要不您今儿再教大家做一做这个菜，我估计他还能吃那么多。
2: 哎，李东，你这个主意不错啊，因为这个山珍焖土鸡是我从那位长寿老人那儿学会的。咱们听上去啊是山珍海味的，但是做法呢还真的是特别简单。关键它这个食材呀，就是你出去以后非常容易买得着。哎，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做一下这道山珍焖土鸡。我们准备一只土鸡，然后准备一些已经泡好的10个香菇干，再来8朵黑木耳和一小把泡发好的黄花菜。我们先把这个鸡肉啊洗干净以后剁成块，然后起油锅放入葱姜蒜，把它爆香，再倒入鸡块，把它翻炒均匀，加入生抽、老抽、盐、糖适量，翻炒均匀之后，在锅里加上一大碗水，这水呀一定要没过鸡肉。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大火焖烧10分钟，开锅盖，加入泡好的香菇干、木耳、黄花菜，把它翻炒均匀以后再盖上锅盖，大火烧开以后转文火，让它慢慢的焖烧1个小时左右。这道长寿老人的长寿法宝山珍焖土鸡就做好了。

0: 这道菜里呀、啊、加了黑木耳、香菇，还有黄花菜，也不用我多说了，这些食材对咱们身体都好。大家可能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就知道了，木耳它是血管的清道夫，香菇呢它是防那个不好的病的，谁得了那个病那真是天塌地陷了。那么黄花菜干什么呢？黄花菜有个名字，
1: 忘忧草。
0: 哎，这个你倒记住了，我说过一回呀、啊。啊，就这个忘忧草吧、啊，能给我们一个好心情。你长寿，你老生气，你老是惦记着这个，惦记着那个，你能长寿吗？忘忧草吃一吃，关键这个黄花菜也叫忘忧草，还能清热利尿，解毒消肿。接下来，主打的是那一只
2: 鸡，
0: 这鸡肉是个好东西。又是

0: 补虚又是补血的，所以今天的这道山珍焖土鸡啊，就是那位长寿老人的法宝。看来人家经常吃啊。
1: 香啊，味道是相当好吃了啊。我记得那鸡肉的香味浓郁，而且还有嚼劲儿。
0: 对，
1: 那个香菇啊，特别有那个香醇的味道。
0: 是，
1: 因为什么都融到那个鸡肉里去了。
2: 哎，对，
0: 对，
2: 哎呦，就是这个香菇啊，它也渗入了鸡肉的那个香味儿。我本身吧，对这个香菇啊，我差点意思啊。但是那天吧，我就觉得这香菇太好吃了。就是它跟那个鸡肉的味道啊
0: 融合，
2: 对，好像就是说互相融合到一块儿了。
0: 对，
2: 才有了这种香醇的浓郁的这种味道。哎呀，一句话来形容啊，那就是营养丰富，味道好。
0: 对，这个香菇跟这个鸡啊，它可以互相提升香气，它们是好朋友。然后这道菜里呢，又加了这个黑木耳，还有黄花菜。啊，木耳呢，它是柔韧；黄花菜呢，它是味鲜。所以整个菜呢，口感是多层次的。吃上去那种感觉就是鲜香可口。
2: 是，所以说好吃的啊，永远都少不了它。
0: 对，
2: 就那次他吃的最多。
0: 对，
2: 而且用一个词来形容啊，那就叫狼吞虎咽啊，张开血盆大口啊，就好像谁要跟他抢一样。一大盘鸡肉，有一多半好像都是他吃的。要不为什么说吃完了走路走不了了呢？不是那强，而且吃完就睡。
0: 是，
2: 好家伙，当时都乐死我了。
0: 对呀，
2: 一块儿看看吧。啊，
1: 还看呢？吃的太多了，哎呀，走不动了。
2: 哎，瞅的那点出息啊！哎呀，走路都扶墙了。
1: 阮老师，立冬啊，你俩慢慢走不行了。我可得歇一会儿了，我上这坐一会儿去啊。
3: 你就不能少吃点吗？你
1: 关键太好吃了。
2: 不是啊，自己抓的鸡啊，就是一点亏都不能吃。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太舒服了。
3: 哎，还呼噜上了。你看像什么？
2: 吃饱就睡。
3: 对，吃饱就睡。
2: 猪
3: 啊！
2: 哎，我找点东西去啊。找，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会儿。
3: 干什么去了？这一个睡在那儿了，一个就跑了。干嘛去你？你这干嘛呀？
2: 看你那什么？
3: 这狗尾巴草呀！
2: 来，
3: 你干什么你？你
2: 交给我了。
3: 你去。
2: 藏睡袍啊。哎，能不能在这里？
1: 怎么了？啊？什么事？
2: 睡得太快了，
3: 看到没有？
1: 咋的了？
3: 你怎么在这儿睡上了？哎呀，要睡回家去睡啊！
2: 起来，走了，
3: 回家了。
1: 这立冬捞我一把呀！
3: 就拽他一把去。
2: 吃的也太多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呀，一点亏不愿意吃，真是。
1: 走，
2: 慢点走，
1: 走，
3: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啊！
1: 哎呀，睡着了，
2: 我搀着。
1: 行，
2: 我搀着吧。
1: 行，
3: 走嘞。
1: 行。哎呀，吃的太多了，
2: 别吃亏啊！一会儿吐了啊！
1: 不能。
2: 哎，大家看到那场景了吧？啊，刚子那个时候是谁都不服啊，就服强。啊，我也是谁都不服啊，我就服他。
0: 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吃到这么一个撑，咱们吃个七八分饱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能像刚子这样吃到，
1: 关键是控制不住啊。
2: 岂止是控制不住，
0: 还有呢，
2: 阮老师您都不知道啊。刚子吃完之后啊，他还打包了啊，就连最后一点点剩的那汤汁儿啊，他都没放过啊。他说我回家我得拌饭吃。
1: 我那不是响应号召光盘行动吗？行了，两位打住吧，别再说我了，别再说我了啊！赶快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刚刚啊教大家的山珍焖土鸡，您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或者还想跟阮老师学更多的营养健康菜，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啊，来获取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万紫千红，他说，冉老师啊，今儿看了这节目啊，都要把我乐死了
2: 啊，
1: 尤其是刚的老师在那儿抓鸡
2: 啊，
1: 那弄的是鸡飞人跳的，把我跟老伴笑得前仰后合，哎呦，但是我们也高兴
2: 啊，
1: 就是更加喜欢您这节目了，就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一种乐趣，而且后来刚的老师吃鸡撑成那样，看得我们也馋了
2: 啊。
1: 老伴说，要不明儿咱们也买只土鸡，也照着阮老师的这个方法
2: 啊，
1: 咱们也做一个山珍焖土鸡，尝一尝这味道。
2: 这位微友啊，能为您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欢乐，我感觉到我们三个是非常非常的欣慰。哎，不过这次不出门是不知道，这刚子连公鸡跟母鸡都分不清，看来得多带他出去见见世面。而且今后呢，我们更要努力地提升这个栏目的水平，让大家在享受美食和健康的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欢乐。在这儿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栏目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0: 也谢谢大家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这位微友啊，他的名字叫水少。
2: 哎呦，这好哎，我想起一个歌啊。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2: 他为什么发微信呢？
1: 听我说啊，
2: 啊，
1: 水手这微友说呢，
2: 啊，
1: 说冉老师谢谢您
2: 啊，
1: 啊，这个您一找到好的营养菜啊，
2: 啊，
1: 就全部都交给我们了。像今儿这个山珍焖土鸡啊，看到刚子老师吃的那么饱，就感觉这道菜一定非常的好吃，而且您看这里边搭配的这个配菜哈，木耳啊、香菇啊、黄花菜呀，这个都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2: 对，
1: 这几样食材呢凑在一起，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美味又健康。哎呀，您太了不起了。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呢，看到刚子老师啊分不清这公鸡跟母鸡的时候
2: 啊，
1: 就突然间想问问
2: 啊，
1: 这个公鸡跟这母鸡啊，我倒是能分得清
2: 啊，
1: 但它哪个更好吃
2: 啊？
1: 哪个对身体更好呢？
2: 首先呢，我得谢谢这位微友的夸奖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都哈哈 哈， 哈，而且呢吃得开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公鸡跟母鸡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美味儿。公鸡呢，最好呢吃小公鸡还没打鸣的，或者是刚刚叫了一声的，第一次打鸣以后的这个小公鸡，赶紧要把它杀了吃。因为这种小公鸡呢，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就是那个饥寒吃，就是不是这么个嚼不动，它那个肉呢比较嫩一点儿。这种小公鸡呢适合那个快炒啊、红烧啊，它的味道呢特别好。那么母鸡呢，我觉得最好呢是吃老母鸡。有人问为什么呀？因为老母鸡它养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它那个肉呢你吃上去呢它有嚼劲儿，就不是一下子能嚼烂的，而且它那个味道呢会变得特别的好。而且老母鸡特别适合炖汤，它这个炖了汤以后，这个营养啊能融进到汤里头。我们喝了这个鸡汤，比方说来一碗鸡汤面呢什么的，哎，就人特别容易吸收。公鸡母鸡哪个对身体更好？按常理来说，小公鸡跟老母鸡的营养价值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只是从中医上来讲，小公鸡跟老母鸡的食用效果它会不一样。公鸡属阳，它是温补比较强，适合阳虚怕冷的人，你吃公鸡，特别是对男同志的腰疼啊、气虚啊等等有很好的改善作用。但是对高血压的朋友，这小公鸡啊就对您来说就不太适合了。那么母鸡呢，它属于阴， 它是滋补平和，具有益气养血、健脾